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壶里的水垢有危险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垢是怎么形成的。自来水里含有一些矿物质，煮沸之后附着在容器内，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水垢。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硫酸镁、氯化钙、氯化镁等。而水垢的危害主要是让烧水容器的导热性变差，影响烧水效率和水的口感，倒不用担心水垢会导致结石。在容器内加入小苏打、白醋煮沸，都有清洁水垢的效果。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一腔幽恨难排解，对我贤妻诉忧愁。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录音剪辑。

0: 现已为全世界所周知的结果，使得1939年9月3日成为人们久久不能忘记的日子。今天上午11时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会议上的演说宣布了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同时殷切希望伦敦居民不要忘记已经发布了紧急状态令，在灯火管制时间里不得露出任何灯光，任何人在天黑以后不得在街上游荡，并且切记不得在公共房屋保里安置床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意味着要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前线作战，去出生入死，而这对于罗伊·克罗尼上校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上校的汽车，
3: 我说对了，汤姆斯，就在今晚。
4: 您要去法国？
3: 去滑铁卢车站。
4: 是，那儿您很熟悉是吧？我是说您经历了上次大战。
3: 是啊，是很熟悉。汤姆斯，
4: 什么？
3: 从滑铁卢桥去车站。
4: 滑铁卢桥？
3: 时间还够。
4: 好的。
3: 把车开到桥那头等我，我走着过去。
4: 好吧。

是什么原因使罗伊要绕到滑铁卢桥呢？此时，罗伊站在桥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的吉祥符，往事却像拦不住的溪流，缓缓地流淌出来。

0: 啊，这给你。
1: 吉祥符。
0: 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我想他会的。我真希望他会。
1: 啊，你真是太好了。
0: 你现在不会忘记我了吧？
1: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2: 是的，罗伊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姑娘。她名叫玛拉，他们就是在这座滑铁卢桥上相遇的。那是2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伊还是个年轻的上尉。

0: 那是恭喜，恭喜，恭喜！
1: 怎么办呢？去哪儿好呢？去地下铁道车站吧。哎，右边，右边，右边。
2: 真傻，又是他对了，太谢谢你了。
3: 也许他们要扫射大桥了，快走吧。哦，我的吉祥服。你这个小傻瓜，不想活了？
2: 不能丢这儿，它带给我运气。
1: 带给你空袭。
2: 要是我们跑的话，你觉得太不像军人了吧？
3: 没关系。
4: 罗伊拉着这个剪吉祥服的姑娘跑进地铁车站躲避。
2: 好点了啊！是的，谢谢好多了。找你的朋友？是的，也许他们走别的门进来了。
4: 不在意吧？哦，不。大概你不会抽烟吧？嗯，
2: 不，谢谢。
4: 你是个学生是吧？哦，这话可笑。
2: 莫乔，我们的学校，给罗瓦夫人的国际芭蕾剧团。
4: 国际芭蕾剧团？嗯。
2: 那么说你是舞蹈演员喽？是的，
4: 是专业演员。嗯，我看差不离吧。你是说你会转圈什么的？
2: 当然，我还会滑步呢。你说什么？我能双脚腾空打击六次，迪金斯基能做十次，不过100年才出这么一个。
4: 这对肌肉有好处。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像男人的了。
2: 我不见得，我12岁就学舞蹈了。
4: 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发达了。
2: 哦，不，你是例外。我们像运动员一样锻炼，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你今晚
4: 就去场吧。
2: 当然，10点才上场呢。
4: 但愿我能去看。
2: 那你来吧。
4: 可惜上校那儿有个宴会，我要不去，哪里有点胆子？<笑>
2: 你是回来度假的？
4: 快到期了，我家在苏格兰。
2: 那你又得回去了。我是说去法国。
4: 明天。
2: 哦，太遗憾了。
4: 可恶的战争。
2: 是啊，我也这样想。这战争怎么说呢，也有它的精彩之处，还能随时随地叫人感到意外、引人入胜，就像我们这会儿这样。不，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你很实际，是不是？是的。你很浪漫，是不是？
5: 警报解除了！警报解除了！
4: 嗯，好了，空袭过去了，没过过这么好的空袭吧？
2: 我们现在走还是等下一次空袭？这主意不错，不过我们还是走吧，恐怕很晚了，我得坐车走了。
4: 车可不太好叫啊。车来了，先生。
2: 谢谢，谢谢你了，我希望你平安归来。
4: 谢谢。
2: 哦，这给你。
4: 这是你的吉祥符啊。
2: 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会的。哦，我说我不能拿，这是你心爱的东西。你拿着吧，我现在过分依赖它了。哦，
4: 你可真太好了。到奥林匹克剧院，再会。再会。
3: 说好了要去参加上校的宴会，却鬼使神差般的跑到剧场看演出来了。 这还不算，一张纸条递到后台，看来罗伊真有些动心了。然而要想叫季团的季洛夫人动心，可不那么容易呀。什么夫人？
2: 纸条给你，纸条刚才人家给你的。啊，是个老朋友送来的，这位先生我早就认识他。
5: 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你扮演了低级歌舞团里的一个配角，太不像话。
2: 夫人，骂了这。 这是给我的，夫人。那你念念吧。请大声点。夫人，我请你念吧。我终于觉得我怎么也不能去跟上校度过我最后一个夜晚，请跟我一起吃晚饭，方空豪的朋友。
5: 富比，
2: 我相信你会来的，因为吉祥符把我的运气转好了。
5: 署名呢？
2: 没有署名。
5: 如果要有的话，是什么呢？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个军官夫人。
5: 好啊。
0: 我必须强调一下，如果你想要的是晚会呀、军官呢，快活呀，你就别待在我这儿，去另找个职业吧。战争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借口。尽管遭到季洛夫人的一顿奚落，玛拉还是通过好友基地给罗伊捎了回话，他们约好在烛光俱乐部见面。
1: 你可真美呀！
2: 谢谢。<笑>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哦，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脂肪少的。啊，
1: 今晚例外。你这儿有什么特别的菜吗？
2: 龙虾不错，先生。嗯。
1: 还有酒，稍微喝点淡酒不违反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哦，
2: 今儿晚上。好，
1: 来，40号。40号先生。你的舞跳得很美。
2: 我看不见得。
1: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笑>你再见到我高兴吗？
2: 高兴。
1: 快活吗？快活的。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只是真美极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她美吗？她丑吗？什么模样想不起来了。
3: 我非得赶到剧场看看你长得什么样。现在不会再忘了吧？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2: 那么，关于我，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3: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个舞曲，请大家跳《一路平安》。
1: 待会儿跟你说，现在跳舞吧。
2: 这些蜡烛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罗伊和玛拉翩翩起舞，这动人的旋律，这摇曳的烛光，这迷人的情调，使他们完全沉醉了。

乐队演奏完一段音乐，就熄灭一根蜡烛。就这样，一根根蜡烛相继熄灭了。在这黑暗的世界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感觉到彼此的心贴得那么近。

0: 迷人的夜晚是吗？
1: 是的，谢谢你。
0: 等我回来，我们再去那儿。
1: 好的。
0: 那是我们的地方，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你看，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我看很难说，你说呢？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1: 你在饭店里想跟我说什么来着？你说你不了解我。
0: 哼，现在用不着再说了。
1: 哦，跟我说说吧，我想知道。
0: 我们一认识我就觉得这太神奇了，就在这漫长的刹那间，你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又是那么悲观。我是说，你似乎对生活没什么指望。
1: 也许你说的对，先是我们认识了，我喜欢你，现在我们又得分手了，也许我们再不会见面了。
0: 你现在就想象得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1: 是的，想象得出。
0: 你住这儿？
1: 是的。
0: 好，就这样了。
1: 就这样，除了说再见。
0: 是这样。
1: 再见。
0: 再见，妈了，亲爱的。
1: 再见，洛伊。
0: 多保重。
1: 是的，你也多保重。
0: 嗯，我不会怎么的，你的吉祥符守着我呢。
1: 他会的，我真希望他会。再见。
0: 再见。是不是你先进去？
1: 好吧。
2: 有谁敢说这一次的告别就不是永别呢？要知道，洛伊要去的地方是生死未卜的战场啊。除了说再见，还是再见。这一声声再见，饱含着多少期待，多少期盼。马拉很晚才回剧团，叫几洛夫人怎么能不冒火呢？
3: 早上好，夫人。
4: 早上好。我是来向你祝贺的，马拉。
1: 祝贺什么，夫人？
4: 你起床了。想想看，你4点钟才回来睡觉，真不简单。我在想，今天晚上你的演出会像得了梦游症的人一样。
1: 不过，妈拉是第一次出去，夫人。
4: 昨天晚上我让你写条子给那位军官先生，是为了你。我要保护的是你。跟我在一起的姑娘我都喜欢，我不愿意让他们去做随军妓女。
5: 您要了解我，就不会这么说了。
6: 我们就一点私生活不能有吗？
4: 当他有损于你们剧院的生活，那就不行。我很庆幸他没在这待一星期，否则这一星期的演出都得让他给毁了。要再出现这种事，不管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必须立即予以开除。今天晚上我们剧场再见，如果你没什么不方便的话。
1: 他怎么这么可恶可恨？
6: 这个老巫婆，她跟谁说话都这样。哼，别往心里去，
1: 真扫兴。
6: 你别瞎扯了，你又累，心又烦。今天你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1: 不，我不累。过海峡遇上这种坏天气，我想他走了吧。
6: 是，恐怕走了。
2: 妈了，走到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雨哗哗不停地下着，搅得人心烦意乱。突然，妈拉被雨中那个站立不动的身影吸引住了。她爬进玻璃，瞪大眼睛，原来是洛伊。
5: 弟弟，弟弟看，他在这儿。你看，天哪，他开小差了。弟弟，他在这儿，他没走，他在这儿，
6: 他会上军事法庭。
5: 我得去，我得去。
6: 别急，
5: 你帮我拿着。
6: 别着急，他现在不会走的。
1: 你好。
0: 你好。
1: 你来看我，太好了。
0: 别这么说。
1: 你没走。
0: 海峡有水雷，放假48小时。
1: 这真太好了。
0: 是的，有整整两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1: 你终于学会了记住我了。
0: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1: 我
0: 现在由不得你这样了。
1: 这样？
0: 这样犹豫，你不能再犹豫了。
1: 不能。
0: 不能。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0: 去跟我结婚。
1: Roy， 你疯了吧？
0: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1: Roy， 理智点。
0: 我才不呢。
1: 可你还不了解我。
0: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1: Roy， 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两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0: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1: 你怎么这样肯定？
0: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1: 是，亲爱的。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去哪儿？
0: 去宣布订婚。回兵营去。啊，妈了，你听我说，目前我们会陷于什么样的麻烦？
1: 好的。
0: 我要你知道一下某些情况。
1: 好的。
0: 首先，我亲爱的年轻小姐，我是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听胡人吧。
1: 听胡人。
0: 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是不能草率结婚的，要准备很多手续和仪式。
1: 这我知道。
0: 这有点繁文缛节。
1: 是吗？
0: 譬如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要结婚，必须得到他的上校的同意。
1: 这很困难吗？
0: 啊，也许困难，也许不。
1: 我看不那么容易
0: 啊，那得看怎么恳求了，看恳求的魅力，看他的热情和口才。妈了，看着我。
1: 是，上尉。
0: 怎么，你怀疑吗？
1: 你太自信了，上尉，你简直疯狂了，上尉，你又莽撞又固执又……我爱你，上尉。
0: 你坐这儿，跟谁也别说话，我一会儿就来。妈了，
1: 这么快？
0: 我还没见着他呢，有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忘了。
1: 什么？
0: 你的履历表。
1: 哦，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0: 我给你填上。那么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1: 伯明翰。
0: 年月？
1: 1895年6月9日。
0: 父亲的职业？
1: 中学教员。
0: 父母在吗？
1: 不。
0: 哦，那么还有……哦，对了，你姓什么？
1: 哦，罗伊莱斯。
0: 幸亏想到这个，这很要紧。再见，莱斯小姐。
1: 再见。
0: 稍等一会儿。
2: 罗伊像一股旋风似的又回到兵营去征求上校的同意。
0: 对不起。
3: 哦，什么事，克罗尼？
0: 能单独跟您谈谈吗？
3: 我正在吃饭呢。
0: 哦，这事非常重要。
3: 昨天的宴会你让我们好等，现在又想不让我吃饭，
0: 都是为了一件事情。
3: 好吧，我就来。
0: 我非常抱歉，不过我想您会理解的，但愿您能……
3: 你能不能给我露一点呢？
0: 我很抱歉，昨天您的宴会我没能来，不过您知道，上校，
3: 不管你要说些什么，你还是干脆说吧，免得我消化不良。坐吧。
0: 我还是站着好，我急得不得了。事情是，上校，事情……事情
3: 究竟什么事情？
0: 要是您允许，要是您不反对，今天下午我想结婚。
3: 哦，我想问问新娘是谁？
0: 她叫 Marla Lest， 我有她的履历表。
3: 哦，你坐下。认识她多久了？
0: 可以说是久经考验了。
3: 她觐见过陛下吗？
0: 我想她没有。
3: 可我想她是有资格去觐见的，克洛尼。你明天早晨就要上前线了，你这么匆匆忙忙的，跟这个有关系喽？
0: 当然有，我想在走之前跟他结婚，那么他就可以跟我的母亲住在一起了。
3: 我懂了。克罗宁，这事儿有点事关重大呀。
0: 我知道，
3: 而且这个责任我本人可能也承担不了。
0: 我看你承担一下吧。
3: 我想补充一句，我不得不要求你去征求名誉团长公爵的同意。
0: 明白了。
3: 他是你的亲戚，他比我更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如果他同意了，也就是我同意了。
0: 谢谢你。
3: 而且我希望你今后办什么事最好别选在吃饭的时间。
0: 我很抱歉。
3: 祝你幸运。
0: 谢谢。
2: 上校说的那个兰特谢步兵团名誉团长，就是洛伊的叔叔克洛尼公爵。于是，这股旋风又刮进了公爵家。
7: 哦，孩子，看见你很高兴。
0: 谢谢你。
7: 的确很高兴。你好啊。
0: 很好。
7: 什么时候走啊？
0: 后天。
7: 嗯，我希望你将来欢蹦乱跳的回来。
0: 我也这样希望。
7: 坐下。
0: 谢谢。
7: 假期过得好吗？
0: 好极了。
7: 好啊，好啊，应该如此。孩子，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0: 是的。
7: 什么事呢？
0: 我想请你准许我结婚。
7: 你结婚？这姑娘是谁呀？
0: 玛拉莱斯特小姐。
7: 莱斯特，莱斯特，萨里达？
0: 不，伯明翰。
7: 伯明翰，伯莱斯特。我认识他吗？
0: 不，可是到时候你会认识的。
7: 你母亲认识他？
0: 不，他会的。不过妈的，他父母死了，他一个人。
7: 哎呀呀呀呀呀呀！他是干什么的？
0: 是舞蹈演员。
7: 舞蹈演员？
0: 是的。他长得非常美。
7: 舞蹈演员。你知道洛伊？你知道洛伊，我喜欢舞蹈演员。
0: 谢谢你，我是说这也难怪您。
7: 当然了，想当年是啊，想当年呐。
0: 是啊，
7: 我在你这年龄也爱过一个舞蹈演员，想跟他结婚，可他不愿意。这没什么，下次假期带他来见见我。
0: 一定。
7: 好孩子，
0: 谢谢您了。好啊，莱斯特小姐，我荣幸地宣布，公爵已经同意兰特谢步兵团上尉罗伊·克洛尼和伯明翰的莱斯特小姐的婚姻。
5: 家庭不反对？
0: 一点不。没料到？
5: 太容易了，我有点怕。
0: 真是个泄气派。
8: 上哪儿，先生？
0: 大邦德街。
8: 是先生。
5: 邦德街？
0: 邦德街买戒指，普通的戒指，我不想宠坏了你。然后到花店，你该有束花。再到圣马修教堂。
5: 圣马修？真的？
0: 当然去圣马修，那儿对军人的婚姻可以办得快一点。进去的时候我们陌生，出来我们亲密。
2: 或许是刚才过于顺利了，这会儿偏偏遇到了难题。
9: 真抱歉使你失望，莱斯特小姐，现在我不能为你们举行婚礼。无疑你们忘了，根据法律，3点以后是不能举行婚礼的。
0: 我已经跟牧师说过了，妈了，这是一个非常时节，我们想战争时期能通融一点，是不是可以帮一下忙？我们将万分感激。
9: 哦，我很愿意帮忙，不幸的是这是法律，但是如果你们明天11点来这儿，我将十分高兴地来为你们举行婚礼。
0: 可我们时间不多了。
5: 啊，这只差几小时，只不过我们的订婚要拖长一天了。
0: 我不赞成订婚时间拖得太长，你说呢，牧师？
9: 哦，除非双方年龄较大，照你们的情况，我想倒没什么妨碍。那么我明天11点等你们。
5: 我们会来的。
0: 钟打11下，我们准到。
9: 我也准时等候。
5: 再见，谢谢你了。
9: 再见，莱斯特小姐。
0: 再见，牧师。
9: 再见。
2: 妈了出去了一整天，可急坏了剧团的同伴们。
10: 玛拉到底上哪儿了？快8点，得上剧场了。
11: 我真为这可怜的姑娘提着心。
10: 哦，你老是提着心，
11: 也许她直接上剧场去了。说对了，可能她正在等着我们呢。
10: 但愿如此。
11: 哦，你上哪儿了？真把我愁死了。我以为你们在一起，可她打来好几个电话。
5: 哦，是吗？出什么事了？兵营非要他回去，我就去买东西了。
11: 哎，你怎么回事？这衣服是谁的？
5: 我的。
11: 你的？
5: 对，我所有的钱都花了。
11: 你疯了？
5: 是啊，是疯了。我买顶帽子真漂亮，还有鞋、提包、手套。哇，你看美不美，吉蒂？我的结婚礼服。
11: 什么？
5: 哦，妈了，你意思是说你？
11: 是的，我要结婚了。
5: 哦，亲爱的，快过来。
11: 好了，
5: 真是哪天。明天早晨在圣马修教堂 ，Gitty， 我快乐极了。
11: 哦，亲爱的，我简直不能相信。
5: 我也一样。
11: 哦，我要哭了，
5: 我哭了一整天了。 我真是难以相信，这种事简直不可能发生，太好了。哦，这可开了夫人一个玩笑。
6: 好，马上就来。
5: 我们上剧场你去吗？
6: 当然了，我不能拆夫人的台呀。
5: 那么马上来吧，快走。
12: 麻辣小姐，你的电话。
5: 谢谢。喂，是什么？哦不，什么时候？哦，太可怕了，不能让你多留一天吗？非得走？哦，当然，我马上就来。我爱你。
13: 怎么了？你怎么回事？
5: 命令改了，他今儿晚上就出发，火车25分钟后就开。哦，我要去送他。
13: 上哪儿？
5: 滑铁卢车站。
13: 你不能去，你赶不上回来演出了。
5: 很抱歉。
13: 妈了，别去了，夫人绝不会原谅你。别去了，妈了。
5: 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2: 妈了不顾一切地赶到滑铁卢车站，挤过人群，看到却是徐徐开动的列车和落日远去的身影。来不及说声再见，来不及道声平安，妈了只有使劲地挥动着手臂，直到再也看不见心爱。妈了神情恍惚地回到剧团。
12: 晚上好，妈了。承蒙您不弃，您还是来了。
13: 他很伤心，夫人，他未婚夫被调到前线去了。
12: 我对军队调动不感兴趣。
13: 他本来明天就要结婚的。
12: 这我也不感兴趣。
13: 整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有芭蕾。
12: 我的世界是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一样。这条规定对妈拉已经不再适用了。
13: 我认为这不合理，你把我们当一帮奴隶，还说这是纪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只不过是喜欢虐待我们。
12: 莉迪亚。
14: 是夫人。
12: 明天11点钟的排练，给我补2个后备演员。再见。
2: 妈拉和基迪被剧团开除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生活陷入困境。
5: 哦，是梅格太太要房租来了，我说你去排练了。
13: 哦，对对。
15: 莱斯特小姐吗？
5: 我是莱斯特小姐。
15: 你的小姐。
5: 谢谢你。
15: 没什么。
5: 给你花儿，我简直不能想象。我看看，把它放这儿。我天哪！哦，多可爱！是谁送的？给你洛伊的笔记。
13: 15、18、21、24。
5: 哦，
13: 至少花了1英镑。
5: 哦，足够我们一星期吃饭的了。有人回家度假，我托他买了送给你，借此表示我深切的。
13: 我们可以把它卖给花店，我们就能好好的吃一顿了。可是我知道你不会赞成的。
5: 哦，给你，他母亲要来了，
13: 来伦敦。
5: 是的，你听。我母亲向红十字会请了2天假，准备进城，特意去看你。她人不错，你们会合得来的。她跟我一个脾气。哦，给你怎么办呢？不能让她上这儿来。
13: 为什么呢？我们开个小宴会，打开最后一个罐头。
5: 还是在别处见她吧，喝点茶吧。我可是给你，你想是她妈妈呀。跟她会面，我紧张极了。
13: 爱情弄得你晕头转向了。
5: 她会喜欢我吗？
13: 哦，应该喜欢，要不我们就不请他了。
5: 妈了，你在发抖。给你见到他就像再见到洛伊一样。你想带我这么亲，现在我也许能报答你了。你知道我有种感觉，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我敢肯定。
2: 在一家饭店，妈了等待着克罗尼夫人的到来。要见未来的婆婆，妈了怎么也控制不住紧张不安的心绪。
1: 请问几点钟了？
14: 差十分五点，小姐。
1: 谢谢。
14: 您的朋友好像耽搁了。
1: 是的。
14: 您是不是先来杯茶喝着等他？
1: 不，谢谢，他一会儿就要来的。
14: 您要看看晚报吗？
1: 哦，谢谢。

0: 您晕过去了。哦，您把我们吓坏了，是不是到休息室去躺一会儿吧？
1: 不，我看我还是待在这儿吧。
0: 那么您再喝一点。好点了，是吗？
1: 就会好的。
0: 坐着歇歇吧，您朋友要不来，我们给您叫辆汽车。
2: 莱斯特小姐。
1: 是的。
2: 我是玛格丽特·克鲁宁，罗爷的母亲。我让你久等了。哦，真是太对不起了，火车误了半个钟头，这年头你也知道。不过我是特意从苏格兰赶到这儿来跟你见面的，我希望你会原谅我。吃点什么呢？茶、点心？
1: 不，不，谢谢您，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
2: 哦，那就来一杯茶，再来几片面包。我想你不会马上就走吧？我一直非常想见见你，可我实在是忙。你知道我正把一个古老的乡镇改变成伤兵的疗养所。哦，对了，我从苏格兰给你打过电话，打到罗爷说的那个旅馆，可他们说你已经走了。后来我想跟你们剧团打听你，可听说剧团去美国了。我正要给罗爷打电报，就收到你的便条。
1: 我把信写给他，是有些原因的。
2: 哦，亲爱的，这个你不用解释了。请原谅，亲爱的，你不是怕我是吗？我知道跟自己未来的婆婆见面是有点战战兢兢的。我记得我也怕过，可是我并不可怕呀。啊，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请原谅，亲爱的，你没不舒服吧？
1: 啊，是的，我刚喝了点，我觉得有点晕。苏格兰怎么样？我从来没去过，我居然还有这么个安宁的地方。爱尔兰也和安宁市吗？我也没去过呢。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2: 怎么你？妈了，我要你别忘记，我是想来跟你做朋友的。我所以来，是罗伊要我来。再说我也愿意来。或者我们改日再谈吧。也许等罗伊下次休假，他带你到乡下来。再见，妈了。
0: 那位夫人走了，小姐。
3: 这场聚会显然是不欢而散，这不能怪克隆的夫人，她怎么知道妈了语无伦次、神态反常的原因呢？如果妈了说出洛伊阵亡的消息，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儿。善良的妈了独自承担了这一巨大的悲痛。妈了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个月，是好友基地一直在照料她。两个无依无靠的姑娘靠什么生活呢？一天，妈了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
1: 弟弟，
0: 啊，
1: 今晚的演出怎么样？
0: 哦，跟平常一样。
1: 麦座好不好啊？
0: 还可以。怎么？
1: 我到剧场去了。我想冷不防叫你高兴一下。
0: 哦，是。我是不想让你操心。现在我不再跳跟你说过的那种舞了，再跳另一种比较低级的舞。
1: 弟弟，你没工作，一直就没有过。我们日子怎么过的？
0: 只要活着，管他怎么过呢？
1: 钱哪儿来的？你从哪儿弄来的？
0: 你以为从哪儿弄来的？我本来想瞒着你，可你现在知道了。
1: 你这是为了我？
0: 不，不是，我反正得这么做，就这样，没工作。没小伙子想跟你结婚，只有些寻欢作乐的人，他们怕活的日子不多了。
1: 弟弟，你这是为了我买吃的买药，我真宁愿死了。
0: 不不，你不会的，你想。

你不会死，我也那么想过。可我没那个勇气。我想活下去，反正我活下来了，你也会活下去。我们还年轻，活着多好啊！哪怕过这种日子。哦，是啊。我也不是说活着容易，有谁会想出这么一句话呢？我算是懂了。 不能做个女人。也许你以为我下贱。

0: 马兰茫然地来到滑铁卢桥，望着桥下悠悠的河水。小姐，今晚上天气不怎么样，是吧？现在雾散了，天好了。
1: 去散散步，好吗？马拉转过身，跟着陌生人走了。他不能再拖累好友，他要养活自己，要艰难地活下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走基地这条路了。

0: 战争终于结束了，一批批士兵重返家园，抹了浓妆艳抹，混在滑铁卢车站的人群中。他摆动着腰肢，频频向归来的士兵们飞着媚眼。
1: 欢迎回国，
2: 谢谢宝贝儿。

0: 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洛伊吗？真的是洛伊。
1: 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你吗？妈了，真是你！
2: 我罗伊。
1: 哦，真的是你！哦，亲爱的，让我看看你，我没做梦是吧？我刚想去找你，你已经在这儿了。哦，真是奇迹！
2: 我罗伊，你活着。哦，
1: 几个月来，我一直盼着这一天，我以为盼不到呢。你怎么知道我回来？跟我妈妈谈过了。亲爱的，别伤心了，打起精神来，别这么脆弱。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
2: 罗伊，你活着。
1: 是的，活得挺好。哦，小可怜。来，去那儿坐坐。亲爱的，别哭了，结局还没满，你想我吗？你以为我？你知道我是摧不垮的，我们订了婚怎么能死呢？怎么能破坏婚约？我不是这种人，啊！我受了伤，把一切都丢了，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待了大半年。我听说妈妈跟你断了联系，我差点疯了。出什么事了？她没找到你，你没跟她联系？
2: 没有。
1: 你不知道我回来？
2: 不。
1: 你来车站干什么？在等个朋友？
2: 是的。
1: 哦，那个朋友就是我喽。他是谁？你非得告诉我他是谁？
2: 是一个姑娘，不是特意等谁。
1: 这几乎像奇迹。你不是特意等谁，而我一下子碰上你，真是奇迹。啊，来了，这茶好浓啊。来，喝吧。我要跟你谈谈，有好多话要问你。靠什么生活？有工作吗？在哪儿？多少薪水？说实在的，多点少点没关系，你就要不干了，要和我结婚了，你懂吗？哦，你当然受了很多苦。
2: 你不在，生活
1: 很艰难，嗯。我又不在你身边，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要弥补过去，我要让你舒舒服服的。我不愿意看见你流泪，除非为了幸福。
2: 要是我知道你还活着，你还活在人间，
1: 我不离开你了，亲爱的，永远不。好，莱斯特小姐，我有个设想，我是有设想有行动的人。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了你，坐晚车回来。我去打电话，你等一会儿。
2: 罗伊，你得听我说。
1: 什么事儿？
2: 我不能跟你到乡下去，这根本不可能。
1: 为什么？
2: 请你别问我，我就是不能去。
1: 我非得问你，非得告诉我。
2: 我太不像样子了，我连衣服也没有，我真的哪儿也不去。
1: 小傻瓜，让我看看，你说的过分了。嗯，我看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啊，未来的克罗尼太太怎么样？你愿意做伦敦最时髦的女人吗？
2: 不，我不能。
1: 妈了，亲爱的，恐怕是我太愚蠢了吧，又自负又愚蠢。以为你一直在我心里，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呢。你已经有人了，当然你以为我死了。你已经有别人了，别怕，告诉我。
2: 哦，洛伊，当然我没有别人，也不可能有。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洛伊。
1: 我就想知道这个。那好，亲爱的，你笑笑。不会笑了吗？真是个好姑娘。
0: 罗伊意外地回来了，妈了又是惊喜又是担心，她害怕过去那段可怕的经历，但是她以为只要罗伊在，只要洛伊爱他，他就有勇气去迎接着重又回来的幸福。 妈妈跟着罗伊回到她的家乡苏格兰。
1: 妈妈，
3: 哦，妈妈又看到你了，我真高兴，亲爱的，这有多好！罗伊这么快就找着你了，我真相信这是天意。
1: 我看是天意。
2: 您太好了，玛格丽特夫人。
1: 妈妈，领妈妈看看她的卧室吧。
3: 哦，罗伊，我给忘了，恐怕我们就要遭到侵犯了。
1: 侵犯？
3: 那些邻居，我想尽办法想给你免了，可是邻居们今天晚上都要来看你跟你的新娘。
1: 可怜的妈了，你就要看到一些奇特的人物了。
0: 当晚在罗伊家举行了盛大的晚会，罗伊和妈妈又一次翩翩起舞，他们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对，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眼光打量着他们。
3: 他们俩真相配呀、啊，是吗？
4: 是可爱的姑娘，可爱极了。我看这两位年轻人很快会找我给他们举行婚礼了。
3: 大概明天上午来。罗伊爱的都疯了。
4: 嫉妒吗？
3: 有点。
4: 可你喜欢他？
3: 非常喜欢。越看我越喜欢。

0: 跳得真漂亮，是不是？他本行嘛。
1: 克罗宁家的男人全被那些当众脱衣服的姑娘给迷住了。
0: 你怎么不试试，薇拉？
1: 我没那勇气，说不定还没那个身段。
2: 他在哪儿？把他藏哪儿了？哦，这是玛拉，玛拉，这是我叔叔。你听到的大嗓门就是他。
3: 您好。
2: 啊，这就是玛拉是吗？
3: 您来了，我真高兴。
2: 亲爱的，你愿意帮个忙吗？
3: 哦，我愿意。
2: 是不是能赏光跟我跳个舞？
3: 啊，当然，可我怕洛伊会以为我们私奔了。
2: 也许我们会的。
3: 好吧，
2: 走吧，现在我们上场吧，来，我们狂欢一下。

0: 跳得真好啊！哪能不好呢？
1: 你也是。我……天哪，天哪！啊，哎，
0: 这次跳舞达到我事业的顶峰了，现在我可以退休，写我的回忆录了。
1: 您真是太好了，我将永远感激您。
0: 感激感激，你在说些什么？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都是好心人、善良的人。不过他们都是老派，赚不出他们的老眼光。凡是阿弗列大帝认为好的，就都认为好。<笑>看见这臂章了？断枪，我们团的臂章也是罗伊的。他们以为保持这个传统的唯一办法就是过枯燥生活，并跟他们的人结婚。他们以为舞蹈演员有点太离格了。我说的客气了。<笑>可惜你不能符合他们的标准，是吧？<笑>是真有意思。有意思。罗伊对你这个人的直觉也是我对你的直觉。你忠实、善良。 你是绝不会辜负这个臂章的，对这一点我要不能肯定，我就不会这样欢迎你了。
2: 舞会散了，玛拉疲惫地回到卧室，久久不能入睡。

0: 请进。
1: 我打扰你了。
0: 哦，不，请进，玛格丽特夫人。
1: 我轻轻地敲门，万一你睡着了，就不叫你了。
0: 您请坐下。
1: 我想你还没睡。我对自己说，他快活得睡不着了。上次我们在伦敦会面的那件事，我心里一直很苦恼。可怜的孩子，当时我要知道，我想尽办法找你，可是你不知去向了。我想今后给你弥补这一点。我对这个婚姻非常满意，玛拉。我知道我们会相处得很融洽。原谅我上次感情用事。晚安，我的女儿。
2: 越是这样，越叫玛拉感到羞愧难当。像自己这样沦落风尘的女人，怎么配做洛伊的妻子呢？又怎么能去玷污他们家族的荣誉呢？玛拉再也不愿隐瞒下去了。
0: 玛格丽特夫人，玛格丽特夫人。玛格丽特夫人。
1: 什么玛拉？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好的，玛拉。
0: 我不能跟他结婚。
1: 好好坐下，亲爱的，你说吧。
0: 我得走，我根本不该来这儿。我早知道不可能，可是我一直骗自己。我一定得走，我再也不见他了。
1: 亲爱的，告诉我，这究竟为了什么？我相信我能帮助你。
0: 没人能帮我。
1: 可亲爱的，这到底什么事？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你有了别人？
0: 哦，玛格丽特夫人，您太单纯了。
1: 玛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玛拉。
0: 是的，您心里早明白了，可您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是真的。
1: 玛拉。
0: 是的。
1: 你干嘛不早告诉他？
0: 我没有这勇气，我能举出许多理由，我又饿又穷。

0: 我以为洛伊死了，可是我可以使您理解，但吴金女士，哦，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可这件事，我跟你一样有过错，因为我没能理解你，没能照料你。
1: 哦，别再对我好了。要是我明儿一早离开，要是我再也不见洛伊。
0: 您答应永远不告诉他吗？这么伤害他，我受不了。妈了。哦，我们明天早上再说吧，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1: 您答应吗？
0: 我答应你。
1: 谢谢你。
2: 当第二天早晨，罗伊醒来，妈了已经不辞而别。
3: 罗伊心急如焚，立即从苏格兰赶回伦敦。妈了，妈了，我是罗伊。妈了，
4: 怎么回事？哦，是你呀。你好
3: ，Kitty。
4: 妈了在哪儿？她不在你这儿。你在说什么？她昨晚离开了苏格兰。出什么事儿了？她留了个条，说不能嫁给我。
3: 哦，是不是你们家里不太同意？不不不不不，不能想象，简直不能理解。昨晚上我们还在一起，他说很快活。他什么时候走的？坐头班车买到伦敦的票，应该到了几个钟头了。
4: 哦，他没来过这儿，他在哪儿呢？别急，
3: 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我一回国就感觉到了，这事你知道。告诉我。
4: 实话说给你听，洛伊，他是想让你永远见不到他。
3: 为什么？
4: 我不知道，别问我。
3: Kitty，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我就报警察局，一定要找到他。
4: 哦，不，别报警察局。
3: 为什么？
4: 你非要知道不可。
3: 什么意思？
4: 我说了，你经受得住吗？
3: 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一样，一定要找到他。
4: 好，那么走，我们去找他。
2: 玛拉到底去哪儿了？此时，他站在滑铁卢桥上，就是在这儿，他和罗伊相遇，也是在这儿，他沦落为妓女。如今，他将往何处去呢？眼前驶过来一列列军车。 车灯扫在玛拉那张万念俱灭的脸上，或许只有一死，才是自己唯一的归宿吧。玛拉丧身轮下，那心爱的吉祥符掉在身旁。20多年过去了。 这吉祥符一直伴随在罗伊身边，物是人非，罗伊百感交集。岁月可以使人苍老，却难以磨去那与生命共存的记忆。
1: 我爱过你。
5: 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罗伊。今后也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生死恋的录音剪辑。
6: 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我叫大宫熊二，在水产研究所工作。不知怎么的，我自小就爱上了海洋，对鱼类着了迷。大学毕业以后。 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干了我所喜爱的工作，
0: 专门从事研究鱼的生活。最近，我从四国高知县调来离东京不远的海角研究所工作，因此和在东京的高中同学，我的好朋友野岛又见面了。他现在是拍摄广告影片的导演，这几年他画的招贴画、拍摄的广告影片连连得奖，干得很出色呢。他有个女朋友叫夏子里。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他正在打球，打得很好，他那厉害的球啊，好像故意刁难似的进打对方的空当。说起来，那天是我一切的开始，他改变了我。

0: 哎，球衣放在衣柜里了啊，我的你大概能穿。嗯，不过很久没有打球了，本来就打得不好。那姑娘打得好，嗯，
1: 好眼力啊。
0: 不过她人很漂亮，是吗？哎，啊，不行。
1: 对不起，太高了。打完球，野岛开着车送我。瞧他那满面春风、乐滋滋的样子，完全掉进了爱情的漩涡里了。
0: 怎么样，那姑娘？
1: 嗯，我输惨了。
0: 他还是个科学家呢。
1: 科学家？
0: 啊，他
1: 在制药公司研究所还上大学进修。
0: 真没想到啊。
2: 他好就好在这儿，嗯，他还不错吧？嗯，你这家伙，啊，让你的女朋友来捉弄我，你可真坏呀！那天，我到野岛工作的地方去找他，他正在导演着拍摄广告片。
0: 好，在这儿大家做个鸭。对他的工作，我很感兴趣。可野岛自己并不很满意。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说哪儿去了？就好像飘在半悬空上，两脚不着地。你的工作不是挺好吗？哼，慢慢就会变成讨人嫌了。别说泄气话了。
2: 回到宿舍，我躺在那儿，想着刚才野岛所谈的。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所热爱的专业。我不认为谁都会理解我的这种热情。有的人热衷于收集各种石头，有的人热衷于养鸟。 而我过着专心研究鱼的生活，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了。虽然孤独，但是热爱鱼的人也许会理解的。世界上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使人欢乐的东西吗？我的同事图景和我一起在研究所。
0: 正进行着海水分析，还是有污染呢。这一带够严重的，附近的人口也增加了。可是，在四国的时候怪寂寞的，人多好啊。最近不知怎么怕寂寞，
3: 大公先生你，<笑>
0: 怎么了？
3: 哦，
0: 那就该找对象了，<笑>
3: 是吗？
2: 可以说，我是在寻求有年轻姑娘的环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在我心里就只等待着夏子了。这天我又来到网球场，恰巧也真碰上了夏子。
1: 你好。你好啊。
2: 你好。我当不是跟我说呢。
1: 为什么？
2: 我当你不记得我了。
0: 他只是笑着，这说明什么呢？
3: 你好。
2: 你好。
3: 再跟他打一盘好吗？
2: 你打吧。
3: 那好吧。好，我去打。
0: 我站在球场边上看着，看着看着，眼前只剩下夏子那活跃的身影。打完球，我和野岛来到浴室里。
2: 今天你就别送我了。
3: 啊？
2: 我坐公共汽车。
3: 为什么？
2: 每个星期天都陪我，怪可怜的。
3: 这有什么？
2: 老是扔在一边，那可不太好啊。
3: 什么？你说他？
2: 正在换衣服吧。
3: 不要紧。
2: 当然要紧了。
3: 晚上我们要到东京去。
2: 什么？
3: 我们去看戏。
2: 是吗？那你就送吧。
3: 也该给你找个好对象。
2: 我自己找吧，不必麻烦你喽。
3: 吼吼，那很好。
0: 一出浴室，夏子
3: 走了，
0: 正在等着我们。
3: 钥匙。
1: 好，
3: 走吧。
1: 那么大空先生呢？
2: 啊，我半路下来。
0: 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什么感觉，可我不敢深想下去。我尽量钻进工作里，让工作占满我所有的时间。
4: 嗨，大空先生，标本已经够多了，回去吧，
2: 你想走就走吧。
4: 真伤脑筋，他一到海里就不肯走。
3: 他这人喜欢海，
4: 他一个人在享受，让我这么晒着真受不了。
0: 不过一到星期天，我还是要到网球俱乐部去，心里空虚，我不能不去。正在这个时候，夏子进来了。
1: 对不起，上次麻烦你们修的拍子。
5: 啊，已经修好了。
0: 服务员去取拍子，夏子连头也不回。我只好上前跟他打招呼。
2: 你好啊。
1: 是我吗？
2: 是啊。
1: 我还当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呢。
0: 多调皮啊，这句话分明是我上一次说他的嘛。
5: 叫您久等了。
1: 谢谢。账记上了吗？
5: 啊，待会儿查一下。
1: 星期四晚上您有没有空啊？
2: 什么事儿？
1: 想请您到我家来。
2: 请我吗？
1: 野岛常常跟我谈起您。
2: 他说点什么？
1: 野岛他也要来的，你有空请来吧。
2: 啊，不过我去合适吗？
1: 听说您挺喜欢海是吗？
2: 那是工作。
1: 请一定来。
2: 好，有时间的话
1: 我等着您。
0: 夏子扭身走了。这一次怎么只有他一个人来俱乐部呢？星期四晚上，我坐着野岛的车一起来到夏子的家里。
3: 进去吧。
1: 欢迎你们。
3: 来晚了一点。
1: 没什么，欢迎您来。
2: 晚上好。
1: 请吧。
2: 好，
3: 祝你生日愉快。
1: 谢谢。
2: 祝贺您了。
1: 谢谢。不过过了生日又大一岁了。
3: 这是你最喜欢的。
1: 是什么？
3: 那次没买着你还伤心呢。
1: 买那么贵的东西？哦，
3: 不贵，拿着。
1: 谢谢你。
0: 我很不好意思的递上我的一小盒礼物。
2: 我
1: 大公先生，这可不行，所以我上次没说是我过生日。
2: 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请别见笑啊。
1: 谢谢您。
0: 在豪华的客厅里，年轻人喜欢热闹，他们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我不习惯这种场合，悄悄地来到花园的游廊上。初夏的微风吹动着花草树木，带来一阵阵清香。我陶醉在这美好的夜色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野岛也出来了。
3: 哎，怎么了？
2: 这儿我不习惯。
3: 你就随便喝好了。
2: 好大的院子啊。你要娶了她，够瘦的。
3: 也许是奢侈了一点。
2: 决定了吗？结婚？
3: 不，还早呢。
2: 你不着急吗？怎么？
0: 这时候，我才发现野岛有一种好像丢失了什么的神情。
3: 不好办呢。虽然没有吵过架，可是不如从前了。约他去兜风吃饭，他来还是来的。看得出他不快活。他对我越来越冷了，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这我倒没看出来。
3: 因为你一见到他就夸奖他了嘛。啊。我不大想让人知道。
0: 也许我们离开客厅的时间是太久了，夏子跑来找我们。我觉得她今天更漂亮了，而且情绪又是那么的欢乐。
1: 大公先生啊，这是您送我的项链。
2: 不大好，挺俗气吧？
1: 不，很好，不错吧？
3: 是，真不错。
1: 还有这是你送给我的。
0: 我陪夏子来到水族馆，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观赏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色彩鲜艳的热带鱼把夏子吸引住了。
1: 好极了，可是好像看不起我似的。
2: 看不起您？
1: 我想看看您的工作，可您给我看鱼，是不是想混过去？
2: 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的，除非是看了这些鱼能够忘记一切的人，才能理解我工作的乐趣。
1: 种族歧视。
2: 您在制药公司研究室工作？
1: 是的。
2: 野岛告诉我的，真没想到。
1: 不过还只是给人跑跑腿儿。他们说大学毕业还没有多大用处，让我每周再去进修三天。
2: 专业是什么？
1: 恐怕您不会感兴趣吧。
2: 您是报复。不过啊，看您现在这样，真想象不出您在研究室是什么样子。
1: 我倒希望人家能够这样。
2: 穿白工作衣吧。
1: 对，穿白工作衣，戴眼镜。NACL 加 HR 加 OR 加。
0: 不知为什么，我竟和夏子谈得这么投合，笑得这么自在。可是坐上车以后，当我一提起野岛，他的脸

0: 上就沉下来了。
1: 也许您听说了，我跟野岛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后来到大学也没遇到像他那么好的人。我老家在秋田，是种地的。我在城里的伯父说，要想进好的大学就得在东京念高中。我这位伯父现在也回到秋田了。总之，从乡下出来，上了东京附近的高中，在那儿遇到了野岛。我很幸运，我们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好像为了要赶上他，所以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2: 为什么您突然要说这些？为什么您要提野岛的事？
1: 因为他是您的，不，野岛的女朋友是您呢。
2: 让我送你。
0: 下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打网球。回想起来，也许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一种感觉克制着我。我主动地承担了假日里的海港调查，到横滨港口去了。不巧正赶上大雨，晚上回来我刚洗完澡，就有人敲门了。怎么是淋着湿透的野岛？
1: 哟，
3: 对不起，这么晚了。
1: 这有什么，来，进来。
3: 好大的雨啊。
1: 在横滨遇上了大雨，真够受。
3: 到横滨去了
1: 啊？临时的工作。
3: 是吗？
1: 哦，对，你开车来的。
3: 今晚上我想住这儿。
1: 出事了？怎么了？
3: 夏子的。
0: 野岛把夏子和他决裂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2: 再见了。
3: 那么后天晚上怎么样？我到研究所接你，看电影去好吗？
2: 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了。
3: 为什么？
2: 你心里应该明白。
3: 我不明白。
2: 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3: 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但是我爱你。
2: 我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本来也不想承认，可是现在我是没有爱你呀。
3: 我哪儿不好？
2: 不是怎么回事，你该明白。
3: 我不愿意。
2: 再见。
3: 等一等。
2: 放开我。对过去我还是愉快的。
3: 我简直弄不懂。我为人太肤浅了，相处久了缺点毕露。
1: 你说什么呀？
3: 还是你好，单细胞。你爱好鱼，总笑嘻嘻，没有烦恼。
0: 野岛的心绪很不好，他的烦恼使我的心里也很不安。我陪着他上街了。
3: 上哪儿去吃晚饭？
1: 你难得来东京啊。
3: 吃秋田菜怎么样？
1: 太好了。
3: 好，那就到新宿去。
0: 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我想安慰他，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野岛把汽车开得像飞一样，在一个路口迎面碰上了一辆卡车。
4: 混蛋，没长眼睛吗？
3: 什么？
0: 是你们突然停车的吗？混蛋，滚出来！哎，打吗？好。嗯。什么什么要打架？这么大个儿，还能缩回去？好，打就打吧。野岛绝不是一个爱打架的人。 他今天反常的行为，说明了他内心的痛苦。我很为他担忧。我约夏子来到海滨餐厅，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劝说夏子，请他不要再这样折磨野岛了。可是，夏子见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笑了。
2: 是这么回事。
1: 但是你以为野岛只是一时冲动才打架吗？他本来就想发作的。野岛，他把我们的事讲了那么多。不，只是讲到你们过去相爱过，讲到现在又不了。 还讲到他的爱情没变，就这些。那么，他托您来干什么呢？野岛不是那样的人。
2: 是啊。
1: 看着他那样，谁都会忍不住要来劝劝您。我也不相信爱情是永远炽热的，可能会冷却。 听说他为您把向往的里约热内卢的工作都辞掉了，您一点也不感觉什么？当您听到您爱过的人被折磨成那样，能无动于衷吗？难道爱情就那么不可靠吗？
0: 大公先生，什么？野岛和我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您对我说这些干什么？一次不成，两次。为了劝说夏子，我找了他好几次。可是，为野岛应该说的都说了。好几次我都这么想。 没有必要再和夏子一起散步了。这一天在海滩上，我们无言的，一前一后的走着。我又一次感到那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在侵袭着我。我决心和夏子告别了。
1: 再见。
0: 可当我走了一段路，他叫着追了过来。
2: 大公先生，没什么。再见。夏子似乎有话要说，但他没有说下去。没几天，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也许无论怎么说，都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解，但是。 回想起来，总觉得并不是什么爱情冷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在我的周围，确实野岛是最能吸引我的，所以我才把对野岛的感情误认为是爱吧。但是从心底里，怀着这就是爱这样明确的感情同野岛相会。 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过。难道这就是爱吗？难道这么一点点新潮就算是爱吗？我心里始终这样怀疑着。现在，也许你会认为我轻佻，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讥笑我吧，蔑视我吧，说我是轻浮的女人吧。 我自己。
0: 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这么说，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一封信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愿我能到一个既不接触下子，也不接触野岛的世界去。可是假日来了。 我又怕孤独，那就去游艇俱乐部吧。这天，当我和令子刚刚走进俱乐部，就碰见了夏子。你呀，你好，你好，你在这儿干嘛？我等大公先生。哦，这么回事。找我有事吗？有事。 令子见我们在谈话，他无奈地打开了电唱机。我送大公先生回去，可以吗？啊，好吧，再见。再见。谢谢您了。别客气。我坐在夏子旁边。 他开着车，我们一句话也没有。我看着他那消瘦了许多的脸庞，心里也不是滋味。我的信，你看过了没有？嗯。那就狠狠骂我一顿吧。那封信，还是忘了吧。 野岛的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请停一下车，我只是为了想说这个，才上车来的。他不仅不停车，而且把车开过了隧道。停一下，你想到哪儿去？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你说你不爱野岛，那我也没办法。可是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野岛知道会怎么想，你考虑过吗？我说清楚，我这个人绝不会追求朋友的情人。
2: 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我有什么呢？既没有钱，又没有风度，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可能的话，希望你再考虑一下野岛。下去，要下就下去吧。只要一提到野岛，
0: 他就是这样。
4: 这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下去了。他心情烦乱地调转着车头，把车开走了。
5: 所长，您不是说趁没结婚的时候多看看海吗？
4: 你真能去吗？请您考虑。不过听图景说，
5: 啊，
4: 可能四国太寂寞了。 据说你回来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去找女孩子玩，多不好意思，这话。我的方针并没有变，北边的调查船要人就去，南边的渔业培植要人我们也派，哪怕经费困难一点，只要年轻人肯出力，如果取得成就，还不是研究所的财产呢？
5: 是，2个月，你看呢？可以啊。
4: 好吧，上级批准还要些日子。
5: 是，麻烦您了。
0: 这天晚上，夏子突然来到我的宿舍。 看到他那十分疲倦和极为憔悴的面容，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他这是被爱情的痛苦折磨的。
2: 晚上好。
1: 去走走吧。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
2: 是不是你讨厌我？
1: 我不是在说这个。
2: 你讨厌我？我就是喜欢你。
1: 你不是为了赌气才说这个话的吧？
2: 这话太伤人心了。你就这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1: 我不是讨厌你，不过
2: 请别再提野岛的事。
1: 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要去很久。
2: 你是想逃避我吗？
1: 是的。
2: 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所以才逃避我，是吗？倒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
1: 我喜欢你。
0: 说完，我的心跳得厉害，想赶紧冲到前面去。一列火车在我和夏子的面前飞驰而去，它就像我们热烈的爱情一样直冲向前。在老家，我和夏子的到来可轰动了乡亲们。这天晚上，我们家里里外外坐了一屋子的人。
5: 奶奶，嗯，怎么样？今天呢，我就怕大家来评头论脚的，所以事先嘱咐他们别来了。可是大家呢，说什么也要来瞧瞧我们熊二的媳妇儿，结果还是来了一屋子的人，你可不要见怪呀。
2: 哪儿的话？
5: 熊二在信里跟我说过，我当时一口答应了。也许我太宠他了。既然是熊二弄来的女人，既然是熊二选中的小姐，我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我早就是这么想的。
6: 熊二这孩子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得多，生在这个家里真有点奇怪。
5: 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学校做的作文不也是被选为学校代表到大区朗读过吗？这种事儿我也有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呢聚到这里来呀，可是没有一点想要对你品头品脚的意思。
6: 你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京姑娘这么好那么好？
5: 说哪儿去了？奶奶，
6: 前三四天大家就在念叨姑娘是什么模样。
5: 什么呀奶奶，现在看来是有那么一点品头品脚的意思，可是见了夏子小姐我们就没什么说的了。特意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呢只有向你表示我们热烈欢迎的心意。
2: 谢谢您。
6: 熊二。
1: 什么？奶奶，
6: 把媳妇儿带回来了。
1: 啊，
5: 奶奶，一提起熊二就起劲得不得了。
0: 晴朗的天空，怒放的樱花，似乎都在为我们祝贺。我和夏子手拉着手，在鲜花丛中漫步。
2: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 不但认识那么多人，而

瞧瞧什么样儿，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看不出来。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真想拥抱你。就在这儿。是啊，我看着夏子，怎么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这万花丛中，我紧紧地拥抱了夏子。 我们的心激烈地跳动在一起。

0: 说实在的，夜里也真想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但是在老人面前不能那么做。为了将来充分享受新婚的欢乐，我们也愿意暂时克制一下自己。晚安，你也休息吧。 休息吧。我终于到跋扈来进行人造岩礁的试验了。这里的景色美极了，海浪撞击着岩石，一浪接着一浪。远处，海鸥在湛蓝的海天之间自由地飞翔着。要是在过去， 面对这样的美景，我会忘怀一切。可现在，我心里只盼着夏子的来信了。我们分别的时候约好了，每天都要写信。夏子给我写的那些信，那些深情的信呢，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那热情温柔的话语，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
1: 亲爱的熊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所以只好忍着。正像你说的，如果能打电话，那就会天天打的。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
2: 谢谢你的来信。
1: 工作刚开始，所以很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准备沉放人造岩礁。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想着你。到了晚上才想，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你这个鱼迷，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我得吃多少醋啊！我。
2: 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开往东京方向的快车就要开车了，请送客的人马上离开车厢，列车就要开了。好，每天来信。多保重啊。
1: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花见车站。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我这是怎么了？管它是月台还是什么地方，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我为了发展
3: K1撇202， 引入陆原子合成衍生物，这个改良9号就要完成了。我这样说。
1: 恐怕你也不懂吧。今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是送信的没送来，还是你太无情了？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当我从船上回来，发现没有你的信，我是多么失望，多么沮丧啊！
3: 还有1个月21天呢，爱情是怎样来临的？ 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
2: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夏子，你我都无法抗拒。

0: 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从现在起，还有一个月十三天，时间过得多慢呢！还有一个月十天，还有一个月八天，还有一个月六天了，
1: 还有一个月三天。 怎么这么长啊？叫我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月零两天呢，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真的不能去吗？我们宿舍里一共住着五个人，都是从外地来的。 有三个人结婚了，另一个比我年轻得多，可也有女朋友了。大家都盼着快回家。如果你来了会怎么样呢？为了羡慕我，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但是，对了，仔细想想，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未婚妻。 未免太残酷了。对了，快来吧，立刻就来吧，到机场去，接他一架飞机，一直飞到八户机场来吧。想着夏子要来跋扈，我多么高兴啊！我在樱花丛中，在海滩上飞快地奔跑着，我心爱的夏子也和我一样飞快地向我奔来。 他胸前晃动着我送他的生日礼物，那串项链，他是那么的耀眼醒目。我们奔跑着，越来越近，终于拥抱在一起了。啊，可惜这都是我思念夏子的幻觉。我还是决定不来了，我忍耐着，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 增加10倍、100倍。再说，正好我们的研究项目就要完成了，在结婚之前，如果这一研究能成功的话，我在婚礼上该是多么得意呀！
0: 夏子，我到石河田湖研究所去了2天，拜访了老前辈。 真美呀，在一个个美丽的风景里，似乎都有你的身影。我们俩在小溪边漫步，我们坐在河滩的大石头上，述说着对未来美好的打算。 我们在树林里追逐着，我们在雪地里打着滚，在美丽的景色里，我们这一对幸福的人儿紧紧地偎依着。

不论看什么，不论走到哪儿，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结婚以后，我们俩再一块儿到这儿来。谈来谈去，谈的只是我们俩的事，谈我们的爱。

0: 梦，我们的明天，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到现在，你怎么还在提野岛的事？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要是我失去了你，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0: 爱情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它不管别人的不幸，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
1: 我还是要说，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0: 确实如此，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1: 好不容易剩十天了，我从心里盼着你回来。
0: 你怎么会这样温柔？是把锋芒藏起来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像个骄傲任性的小姐。
1: 我变了，由于你的缘故，我变了。
0: 夏子，真想见你，真是想见你呀。
1: 我要清清楚楚地写在信上，我爱你，爱你，爱你呀。
0: 我们两个人在这么多人中间的两个人的结合是件那么不容易的事，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
1: 终于只剩两天了，这是最后的一封信，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真的不愿意。我等待着有声音、有眼睛、有脚、有手的你早些回来。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2: 我在跋扈的工作即将顺利地结束了。这天早上，我在实验室听到门外有人喊我。
3: 大公熊二先生，电报！大公先生，
4: 来了。
0: 快，尽快回来。我以为电报内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平静地把电报拆开了。

0: 今晨十时，夏子死于爆炸事故。今晨十时，夏子死于爆炸事故。
1: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从幸福的顶峰打落到悲痛的深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我知道。但是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我怎么也没想到。夏子，我也想一横心去死，为什么我还要坐飞机？为什么我还要换衣服，拿了皮包坐在飞机上？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飞机，怎么来到夏子家的门前的。我那悲痛的心早已经麻木了，可是当我刚踏进夏子家的院子，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夏子，他热情地朝我奔来，我呆立在那儿。
2: 你回来了。回来了，我一直在盼着你。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1: 可我眼前并没有夏子，这只是我记忆的再现。我穿过客厅，来到夏子的灵堂，我跪在他的灵前，我都不忍再看夏子的照片，他那温柔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使我心碎。
0: 我们在等你，夏子也等你。来，
1: 我跟着夏子的父亲来到夏子的卧室。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放着我的照片，日历牌上每过一天，夏子就用红笔打上个叉，现在还清晰地留着两天没有打上叉，这最后的一天是我的归期。夏子每天都在盼着我，等着我归来。现在我回来了，可他
0: 这件事实在太残酷了，所以我没有勇气给你打电话。想象到你读电报的情景，我都想放声大哭。对不起。
1: 您别这么说，
0: 我从来也没这么伤心过。说是同事的不当心，切，一个人原来是这么容易就死了。
1: 我注视着夏子的照片，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0: 夏子是那么健康，他急不可待的 等着和你结婚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想到会死，至少这一点他还是幸福的。不这么想，活下来的人怎么受得了？死去的人既没有不幸，也没有悲哀。一个人死去了，那他也就是完全解脱了。你要这么想好吗，大公？惋惜死去的夏子，那是活着的人的心意。可我是这么想的，夏子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死去了，活着的人只好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夏子的遗物，是你送给他的东西。我知道夏子非常珍惜他。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可悲啊。

0: 我打开了手帕包着的遗物，那是我送给他的那串项链，现在已经烧成黑色的，我的心在剧烈的绞痛，我的泪早已经流干。不知不觉的，我又来到第一次见到夏子的网球场。天下着雨，好像老天爷也在为我悲痛，为我和夏子的不幸而哭泣的。网球场上空无一人，可夏子的声音还在球场的上空回荡着，久久的，久久的回荡着。
1: 对不起，太高了，对不起，太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
0: 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我在雨里淋着，忽然野岛打着伞来到我的身旁。
2: 我找你半天了，

0: 走吧。
1: 夏子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我总感到他就在我的身边，他活在我的心里。我将继续走完他余下的人生道。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小红。
1: 爷爷，我要看动画片。嗯。
2: 别吵了，别吵了，我要看电视剧。
3: 吵什么吵什么？看新闻。
1: 动画片吗？动画片。
3: 看新闻，看新闻。
2: 电视剧，电视剧。
0: 你们看吧，我走了。
4: 快乐的生活，让我们和老人共同分享。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传言称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来说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一些。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就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避免导致爆炸。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具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密闭的容器直接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要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一日三餐是我们日常能量的来源，有一些朋友早晨时间紧张，认为不吃早饭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其实不然。早晨醒来，我们的血糖会处在比较低的状态，这种状态投入上午的学习工作中，可能会导致我们注意力无法集中。此外，空腹时体内胆汁中胆固醇的浓度特别高，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胆固醇升高，更可能引起胆结石。一整夜没有进食饮水，到了早上胃部早已排空，一直挨到中午才进食，会不自觉地多吃，这样容易对胃部造成负担。所以不吃早餐的朋友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0: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饮用300到500克的乳制品。那么牛奶怎么喝，吸收效果会更好呢？对于一般成人而言，可以喝1包250毫升的牛奶，再加100毫升的小罐酸奶，或者早晚各喝一袋250毫升的牛奶。注意，一次饮用啊，最多不要超过500毫升。因为人体对钙的吸收有一个饱和性，如果饮用量特别大，钙反而会吸收的少。另外，牛奶中的乳糖需要乳糖酶来分解才能为人体所吸收，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乳糖不被分解直接进入大肠，就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的情况，这就是乳糖不耐受。而空腹喝牛奶时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喝牛奶时搭配一些固体食物，如杂粮馒头、包子、饼干、全麦面包等等，这样可以让牛奶吸收得更好。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走。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手上长水泡是得了汗疱疹还是感染了手足癣呢？汗疱疹是对称发生于手掌、前脚掌，手足癣则可能单侧发病。两者大多发于春末夏初，在夏季加重，在其他季节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出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汗疱疹是湿疹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手足癣是真菌感染导致。要进一步明确诊断的话，建议前往医院皮肤科完善真菌镜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汗疱疹还是手足癣，发病期间都需要避免热水烫洗、挠抓，以及不要用酒精等刺激性外用药物治疗，要注意减少局部摩擦。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6: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6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2: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1: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2: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3: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2: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4: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呢？
2: 弄点羊毛炖汤喝。
3: 医生，我头疼啊。
2: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3: 啊，您说的靠谱吗？
0: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录音剪辑。

0: 现已为全世界所周知的结果，使得1939年9月3日成为人们久久不能忘记的日子。今天上午11时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会议上的演说宣布了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同时殷切希望伦敦居民不要忘记已经发布了紧急状态令，在灯火管制时间里不得露出任何灯光，任何人在天黑以后不得在街上游荡，并且切记不得在公共房屋里安置床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意味着要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前线作战，去出生入死。而这对于罗伊克罗尼上校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上校的汽车，
3: 我说对了，汤姆斯，就在今晚。
4: 您要去法国？
3: 去滑铁卢车站。
4: 是那儿您很熟悉是吧？我是说您经历了上次大战。
3: 是啊，是很熟悉。汤姆斯，
4: 什么？
3: 从滑铁卢桥去车站。
4: 滑铁卢桥？
3: 时间还够。

是什么原因使罗伊要绕到滑铁卢桥呢？此时，罗伊站在桥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的吉祥符，往事却像拦不住的溪流，缓缓地流淌出来。

0: 啊，这给你。
1: 吉祥符。
0: 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我想他会的。我真希望他会。
1: 啊，你真是太好了。
0: 你现在不会忘记我了吧？
1: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2: 是的，罗伊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姑娘。她名叫玛拉，他们就是在这座滑铁卢桥上相遇的。那是2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伊还是个年轻的上尉。

0: 还真是恭喜！去哪儿好呢？去地下铁道车站吧。哎，右边，右边，右边！我真傻，又是他对了，太谢谢你了。也许他们要扫射大桥了，快走吧。哦，我的吉祥符。
1: 你这个小傻瓜，不想活了，不能丢这儿，它带给我运气，
0: 带给你空袭。要是我们跑的话，你觉得太不像军人了吧？
1: 没关系。罗伊拉着这个捡吉祥符的姑娘跑进地铁车站躲避。好点了啊？
0: 是的，谢谢，好多了。
1: 找你的朋友？
0: 是的，也许他们走别的门进来了。
1: 不在意吧？
0: 哦，不。
1: 大概你不会抽烟吧？嗯，
0: 不，谢谢。你是个学生是吧？哦，这话可笑。哦，瞧，我们的学校，吉罗瓦夫人的国际芭蕾剧团。国际芭蕾剧团？嗯。那么
1: 说你是舞蹈演员喽？
0: 是的。
1: 是专业演员？
0: 嗯，我看差不离吧。
1: 你是说你会转圈什么的？
0: 当然，我还会滑步呢。
1: 你说什么？我能双脚腾空打击6次，抵今次仅能做10次。不过100年才出这么一个。这对肌肉有好处。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像男人的了。
0: 哦，不见得，我12岁就学舞蹈了，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发达了。
1: 哦，不，你是例外。
0: 我们像运动员一样锻炼，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
1: 你今晚就去场吧。
0: 当然，10点才上场呢。
1: 但愿我能去看。
0: 那么你来吧。
1: 可惜上校那儿有个宴会，我要不去，那里有点胆子。<笑>你是回来度假的？快到期了，我家在苏格兰。那你
0: 又得回去了，我是说去法国。
1: 明天。
0: 哦，太遗憾了。可恶的战争。
1: 是啊，我也这样想。这战争怎么说呢？也有它的精彩之处。它能随时随地叫人感到意外，引人入胜。就像我们这会儿这样。
0: 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
1: 你很实际，是不是？
2: 是的，你很浪漫，是不是？
3: 警报解除了！警报解除了！
1: 好了，空袭过去了，没过过这么好的空袭吧？我们现在走还是等下一次空袭？
3: 这主意不错，不过我们还是走吧，恐怕很晚了，我得坐车走了。
1: 车可不太好叫啊。
2: 车来了，先生。
1: 谢谢，谢谢你了，我希望你平安归来。谢谢。哦，这给你。这是你的吉祥符啊。
0: 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会的。
1: 哦，我说我不能拿，这是你心爱的东西。
0: 你拿着吧，我现在过分依赖它了。
1: 哦，你可真太好了。
0: 到奥林匹克剧院，再会。
1: 再会。
4: 说好了要去参加上校的宴会，却鬼使神差般的跑到剧场看演出来了。这还不算一张纸条递到后台，看来罗伊真有些动心了。然而要想叫季团的季洛夫人动心，可不那么容易呀。什么夫人？纸条给你，纸条刚才人家给你的。
5: 啊，是个老朋友送来的。这位先生，我早就认识他。
4: 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你扮演了低级歌舞团里的一个配角，太不像话。
5: 夫人，
4: 骂
5: 了，这是给我的夫人。
4: 那你念念吧，请大声点。
5: 夫人，我
4: 请你念吧。
5: 我终于觉得我怎么也不能去跟上校度过我最后一个夜晚，请跟我一起吃晚饭，防空壕的朋友。复辟，我相信你会来的，因为吉祥符把我的运气转好了。
4: 署名呢？
5: 没有署名。
4: 如果要有的话，是什么呢？
5: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个军官夫人。
4: 好啊。
0: 我必须强调一下，如果你想要的是晚会呀、啊，军官呢，快活呀、啊，你就别待在我这儿，去另找个职业吧。战争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借口。尽管遭到季洛夫人的一顿奚落，玛拉还是通过好友基地给罗伊捎了回话，他们约好在烛光俱乐部见面。
1: 你可真美呀！
2: 谢谢。<笑>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哦，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脂肪少的。啊，
1: 今晚例外。你这儿有什么特别的菜吗？
2: 龙虾不错，先生。嗯。
1: 还有酒，稍微喝点淡酒不违反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哦，
2: 今儿晚上。好，
1: 来，40号。40号先生，你的舞跳得很美。
2: 我看不见得。
1: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笑>你再见到我高兴吗？
2: 高兴。
1: 快活吗？
2: 快活的。
1: 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只是真美极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她美吗？她丑吗？什么模样想不起来了。
3: 我非得赶到剧场看看你长得什么样。现在不会再忘了吧？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2: 那么，关于我，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4: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个舞曲，请大家跳《一路平安》，Words。
1: 待会儿跟你说，现在跳舞吧。
2: 这些蜡烛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罗伊和玛拉翩翩起舞，这动人的旋律，这摇曳的烛光，这迷人的情调，使他们完全沉醉了。

乐队演奏完一段音乐，就熄灭一根蜡烛。就这样，一根根蜡烛相继熄灭了。在这黑暗的世界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感觉到彼此的心贴得那么

0: 迷人的夜晚是吗？
1: 是的，谢谢你。
0: 等我回来，我们再去那儿。
1: 好的。
0: 那是我们的地方，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你看，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我看很难说，你说呢？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1: 你在饭店里想跟我说什么来着？你说你不了解我。
0: 哼，现在用不着再说了。
1: 哦，跟我说说吧，我想知道。
0: 我们一认识我就觉得这太神奇了。就在这漫长的刹那间，你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又是那么悲观。我是说，你似乎对生活没什么指望。
1: 也许你说的对，先是我们认识了，我喜欢你，现在我们又得分手了，也许我们再不会见面了。
0: 你现在就想象得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1: 是的，想象得出。
0: 你住这儿？
1: 是的。
0: 好，就这样了。
1: 就这样，除了说再见。
0: 是这样。
1: 再见。
0: 再见，玛拉，亲爱的。
1: 再见，洛伊。
0: 多保重。
1: 是的，你也多保重。
0: 我不会怎么的，你的吉祥符守着我呢。
1: 他会的，我真希望他会。再见。
0: 再见。是不是你先进去？
1: 好吧。
2: 有谁敢说这一次的告别就不是永别呢？要知道，洛伊要去的地方是生死未卜的战场啊。除了说再见，还是再见。这一声声再见，饱含着多少期待，多少期盼。妈了很晚才回剧团，叫几洛夫人怎么能不冒火呢？
3: 早上好，夫人。
4: 早上好。我是来向你祝贺的，妈了。
1: 祝贺什么，夫人？
4: 你起床了。想想看，你4点钟才回来睡觉，真不简单。我在想，今天晚上你的演出会像得了梦游症的人一样。
3: 不过妈了是第一次出去，夫人。
4: 昨天晚上我让你写条子给那位军官先生，是为了你。我要保护的是你。跟我在一起的姑娘我都喜欢，我不愿意让他们去做随军妓女。
3: 您要了解我就不会这么说了。
5: 我们就一点私生活不能有吗？
4: 当他有损于你们剧院的生活，那就不行。我很庆幸他没在这待一星期，否则这一星期的演出都得让他给毁了。要再出现这种事，不管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必须立即予以开除。今天晚上我们剧场再见，如果你没什么不方便的话。
1: 他怎么这么可恶可恨？
5: 这个老巫婆，她跟谁说话都这样。
1: 别往心里去，真扫兴。
5: 你别瞎扯了，
1: 你又累心又烦，
5: 今天你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1: 不，我不累。过海峡遇上这种坏天气，我想他走了吧。
5: 是，恐怕走了。
2: 妈了走到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雨哗哗不停地下着，搅得人心烦意乱。突然，妈了被雨中那个站立不动的身影吸引住了。她爬进玻璃，瞪大眼睛，原来是洛伊。
5: 弟弟，弟弟看，他在这儿。你看，天哪，他开小差了。弟弟，他在这儿，他没走，他在这儿。
6: 他会上军事法庭。
5: 我得去，我得去。
6: 别急，
5: 你帮我拿着。
6: 别着急，他现在不会走的。
1: 你好。
0: 你好。
1: 你来看我，太好了。
0: 别这么说。
1: 你没走。
0: 海峡有水雷，放假48小时。
1: 这真太好了。
0: 是的，有整整两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1: 你终于学会了记住我了。
0: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1: 我
0: 现在由不得你这样了。
1: 这样？
0: 这样犹豫，你不能再犹豫了。
1: 不能。
0: 不能。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0: 去跟我结婚。
1: Roy， 你疯了吧？
0: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1: Roy， 理智点。
0: 我才不呢。
1: 可你还不了解我。
0: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1: Roy 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两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0: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1: 你怎么这样肯定？
0: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1: 是，亲爱的。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去哪儿？
0: 去宣布订婚。回兵营去。啊，妈了，你听我说，目前我们会陷于什么样的麻烦？
1: 好的。
0: 我要你知道一下某些情况。
1: 好的。
0: 首先，我亲爱的年轻小姐，我是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听胡人吧？
1: 听胡人。
0: 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是不能草率结婚的，要准备很多手续和仪式。
1: 这我知道。
0: 这有点繁文缛节。
1: 是吗？
0: 譬如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要结婚，必须得到他的上校的同意。
1: 这很困难吗？
0: 啊，也许困难，也许不。
1: 我看不那么容易。
0: 啊，那得看怎么恳求了，看恳求的魅力，看他的热情和口才。妈了，看着我。
1: 是，上尉。
0: 怎么，你怀疑吗？
1: 你太自信了，上尉，你简直疯狂了，上尉，你又莽撞又固执又……我爱你，上尉。
0: 你坐这儿，跟谁也别说话，我一会儿就来。妈了。
1: 这么快？
0: 我还没见着他呢，有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忘了。
1: 什么？
0: 你的履历表。
1: 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0: 我给你填上。那么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1: 伯明翰。
0: 年月？
1: 1895年6月9日。
0: 父亲的职业？
1: 中学教员。
0: 父母在吗？
1: 不。
0: 哦，那么还有……哦，对了，你姓什么？
1: Roy Lester。
0: 幸亏想到这个，这很要紧。再见，莱斯特小姐。
1: 再见。
0: 稍等一会儿。
2: 罗伊像一股旋风似的又回到兵营去征求上校的同意。
0: 对不起。
7: 哦，什么事，库洛尼？
0: 能单独跟您谈谈吗？
7: 我正在吃饭呢。
0: 哦，这事非常重要。
7: 昨天的宴会你让我们好等，现在又想不让我吃饭。
0: 都是为了一件事情。
7: 好吧，我就来。
0: 我非常抱歉，不过我想您会理解的，但愿您能……
7: 你能不能给我露一点呢？
0: 我很抱歉，昨天您的宴会我没能来，不过您知道，上校，
7: 不管你要说些什么，你还是干脆说吧，免得我消化不良。坐吧。
0: 我还是站着好，我急得不得了。事情是，上校，事情……事情
7: 究竟什么事情？
0: 要是您允许，要是您不反对，今天下午我想结婚。
7: 哦，我想问问新娘是谁？
0: 她叫玛拉·莱斯特，我有她的履历表。
7: 哦，你坐下。认识她多久了？
0: 可以说是久经考验了。
7: 她觐见过陛下吗？
0: 我想她没有。
7: 可我想她是有资格去觐见的，克洛尼。你明天早晨就要上前线了，你这么匆匆忙忙的，跟这个有关系了？
0: 当然有。我想在走之前跟他结婚，那么他就可以跟我的母亲住在一起了。
7: 我懂了。克罗宁，这事儿有点事关重大呀。
0: 我知道，
7: 而且这个责任我本人可能也承担不了。
0: 我看你承担一下吧。
7: 我想补充一句，我不得不要求你去征求名誉团长公爵的同意。
0: 明白了。
7: 他是你的亲戚，他比我更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如果他同意了，也就是我同意了。
0: 谢谢你，
7: 而且我希望你今后办什么事最好别选在吃饭的时间。
0: 我很抱歉。
7: 祝你幸运。
0: 谢谢。
2: 上校说的那个兰特谢步兵团名誉团长 就是洛伊的叔叔克洛尼公爵。于是这股旋风又刮进了公爵家。
8: 哦，孩子，看见你很高兴。
0: 谢谢你。
8: 的确很高兴。你好啊。
0: 很好。
8: 什么时候走啊？
0: 后天。
8: 嗯，我希望你将来欢蹦乱跳的回来。
0: 我也这样希望。
8: 坐下。
0: 谢谢。
8: 假期过得好吗？
0: 好极了。
8: 好啊好啊，应该如此。孩子，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0: 是的。
8: 什么事呢？
0: 我想请你准许我结婚。
8: 你结婚？这姑娘是谁呀？
0: 玛拉莱斯特小姐。
8: 莱斯特？莱斯特萨里达？
0: 不，伯明翰。
8: 伯明翰？不，莱斯特。我认识他吗？
0: 不，可是到时候你会认识的。
8: 你母亲认识他？
0: 不，他会的。不过妈的，他父母死了，他一个人。
8: 哎呀呀呀呀呀呀！他是干什么的？
0: 是舞蹈演员。
8: 舞蹈演员？
0: 是的。他长得非常美。
8: 舞蹈演员。你知道，洛伊。你知道，洛伊，我喜欢舞蹈演员。
0: 谢谢你，我是说这也难怪您。
8: 当然了，想当年是啊，想当年呐。
0: 是啊，
8: 我在你这年龄也爱过一个舞蹈演员，想跟他结婚，可他不愿意。这没什么，下次假期带他来见见我。
0: 一定。
8: 好孩子，
0: 谢谢您了。好，莱斯特小姐，我荣幸地宣布，公爵已经同意兰特谢步兵团上尉罗伊·克洛尼和伯明翰的莱斯特小姐的婚姻。
5: 家庭不反对？
0: 一点不。没料到。
5: 太容易了，我有点怕。
0: 真是个泄气派。
9: 上哪儿，先生？
0: 到邦德街。
9: 是，先生。
5: 邦德街？
0: 邦德街买戒指，普通的戒指，我不想宠坏了你。然后到花店，你该有束花，再到圣马修教堂。
5: 圣马修？真的？
0: 当然去圣马修，那儿对军人的婚姻可以办得快一点。进去的时候我们陌生，出来我们亲密。
2: 或许是刚才过于顺利了，这会儿偏偏遇到了难题。
10: 真抱歉使你失望，莱斯特小姐，现在我不能为你们举行婚礼。无疑你们忘了，根据法律，三点以后是不能举行婚礼的。
0: 我已经跟牧师说过了，妈了，这是一个非常时节，我们想战争时期能通融一点，是不是可以帮一下忙？我们将万分感激。
10: 哦，我很愿意帮忙，不幸的是这是法律，但是如果你们明天11点钟来这儿，我将十分高兴地来为你们举行婚礼。
0: 可我们时间不多了。
5: 啊，这只差几小时，只不过我们的订婚要拖长一天了。
0: 我不赞成订婚时间拖得太长，你说呢，牧师？
10: 哦，除非双方年龄较大，照你们的情况，我想倒没什么妨碍。那么我明天11点等你们。
5: 我们会来的。
0: 钟打11下，我们准到。
10: 我也准时等候。
5: 再见，谢谢你了。
10: 再见，莱斯特小姐。
0: 再见，牧师。
10: 再见。
2: 妈了出去了一整天，可急坏了剧团的同伴们。
11: 玛拉到底上哪儿了？快8点了，得上剧场了。
12: 我真为这可怜的姑娘提着心。
11: 哦，你老是提着心。
12: 也许她直接上剧场去了。说对了，可能她正在等着我们呢。
11: 但愿如此。
12: 哦，你上哪儿了？真把我愁死了。我以为你们在一起，可她打来好几个电话。
5: 哦，是吗？出什么事了？兵营非要他回去，我就去买东西了。
12: 哎，你怎么回事？这衣服是谁的？
5: 我的。
12: 你的？
5: 对，我所有的钱都花了。
12: 你疯了？
5: 是啊，是疯了。我买顶帽子真漂亮，还有鞋、提包、手套。哇，你看美不美，吉蒂？我的结婚礼服。
12: 什么？
5: 哦，妈了，你意思是说你？
12: 是的，我要结婚了。
5: 哦，亲爱的，快过来。
12: 好了，
5: 真是哪天。
12: 明天早上
5: 在圣马修教堂 ，Gitty， 我快乐极了。哦，亲爱的，我简直不能相信。
12: 我也一样。
5: 哦，我要哭了，
12: 我哭了一整天了。
2: 我真是难以相信，这种事简直不可能发生，太好了。哦，这可开了夫人一个玩笑。
13: 好，马上就来。
12: 我们上剧场，你去吗？
13: 当然了，我不能拆夫人的台呀。
12: 那么马上来吧，快走。
4: 麻辣小姐，你的电话。
12: 谢谢。喂，是什么？哦不，什么时候？哦，太可怕了，不能让你多留一天吗？非得走？哦，当然，我马上就来。我爱你。
14: 怎么了？你怎么回事？
12: 命令改了，他今儿晚上就出发，火车25分钟后就开。哦，我要去送他。
14: 上哪儿？
12: 滑铁卢车站。
14: 你不能去，你赶不上回来演出了。
12: 很抱歉。
14: 妈了，别去了，夫人绝不会原谅你。别去了，妈了。
12: 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15: 妈了不顾一切地赶到滑铁卢车站，挤过人群，看到却是徐徐开动的列车和落日远去的身影。来不及说声再见，来不及道声平安，妈了只有使劲地挥动着手臂，直到再也看不见心爱。麻辣神情恍惚地回到剧团。
4: 晚上好，麻辣。承蒙您不弃，您还是来了。
12: 他很伤心，夫人，他未婚夫被调到前线去了。
4: 我对军队调动不感兴趣。
12: 他本来明天就要结婚的。
4: 这我也不感兴趣。
12: 整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有芭蕾。
4: 我的世界是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一样。这条规定对妈了已经不再适用了。
12: 我认为这不合理，你把我们当一帮奴隶，还说这是纪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只不过是喜欢虐待我们。
4: 莉迪亚。
16: 是，夫人。
4: 明天11点钟的排练，给我补2个后备演员。再见。
15: 妈了和基地被剧团开除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生活陷入困境。
12: 哦，是梅格太太要房租来了。我说你去排练了。
14: 哦，对对。莱斯特小姐吗？
12: 我是莱斯特小姐。
14: 你的小姐。
12: 谢谢你。
14: 没什么。
12: 给你花儿，我简直不能想象。我看看，把它放这儿。我天哪！哦，多可爱！是谁送的？爹爹，洛伊的笔记。
16: 15、18、21、24。
12: 哦，至少花了1英镑。哦，足够我们一星期吃饭的了。
16: 有人回家度假，我托他买了送给你，借此表示我深切的。
12: 我们可以把它卖给花店，我们就能好好的吃一顿了。可是我知道你不会赞成的。
16: 哦，爹爹，他母亲要来了，
12: 来伦敦。
16: 是的，你听。我母亲向红十字会请了2天假，准备进城，特意去看你。她人不错，你们会合得来的。她跟我一个脾气。
12: 哦 ，Kitty， 怎么办呢？不能让她上这儿来。
16: 为什么呢？我们开个小宴会，打开最后一个罐头。
12: 还是在别处见她吧，喝点茶吧。我可是 Kitty， 你想是她妈妈呀。跟她会面，我紧张极了。
16: 爱情弄得你晕头转向了。
12: 她会喜欢我吗？
16: 哦，应该喜欢，要不我们就不请他了。
12: 妈了，你在发抖。给你见到他就像再见到洛伊一样。你想带我这么亲，现在我也许能报答你了。你知道，我有种感觉，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我敢肯定。
15: 在一家饭店，妈了等待着克罗尼夫人的到来。要见未来的婆婆，妈了怎么也控制不住紧张不安的心绪。
16: 请问几点钟了？
17: 差十分五点，小姐。
16: 谢谢。
17: 您的朋友好像耽搁了。
16: 是的。
17: 您是不是先来杯茶喝着等他？
16: 不，谢谢，他一会儿就要来的。
17: 您要看看晚报吗？
16: 哦，谢谢。
15: 妈妈拿起报纸扫了一眼，随手放下，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她又抓起报纸。原来报上登载着前线阵亡将士的名单，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罗伊·克罗宁的名字，然后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17: 您好点吗，小姐？来，再喝一口。您晕过去了，您把我们吓坏了，是不是到休息室去躺一会儿吧？
16: 不，我看我还是待在这儿吧。
17: 那么您再喝一点。好点了，是吗？
16: 就会好的。
17: 坐着歇歇吧，您朋友要不来，我们给您叫辆汽车。莱斯特小姐。
16: 是的。
17: 我是玛格丽特·克鲁宁，罗伊的母亲。我让你久等了。哦，真是太对不起了，火车误了半个钟头，这年头你也知道。不过我是特意从苏格兰赶到这儿来跟你见面的，我希望你会原谅我。吃点什么呢？茶？点心？
16: 不，不，谢谢您，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
17: 哦，那就来一杯茶，再来几片面包。我想你不会马上就走吧？我一直非常想见见你，可我实在是忙。你知道我正把一个古老的乡镇改变成伤兵的疗养所。哦，对了，我从苏格兰给你打过电话，打到罗叶说的那个旅馆，可他们说你已经走了。后来我想跟你们剧团打听你，可听说剧团去美国了。我正要给罗叶打电报，就收到你的便条。
16: 我把信写给他，是有些原因的。
17: 哦，亲爱的，这个你不用解释了。请原谅，亲爱的，你不是怕我是吗？我知道跟自己未来的婆婆见面是有点战战兢兢的，我记得我也怕过，可是我并不可怕呀。啊，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请原谅，亲爱的，你没不舒服吧？
16: 啊，是的，我刚喝了点，我觉得有点晕。苏格兰怎么样？我从来没去过，我居然还有这么个安宁的地方。爱尔兰也很安宁是吗？我也没去过那儿。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17: 怎么你？妈了，我要你别忘记，我是想来跟你做朋友的。我所以来是罗伊要我来，再说我也愿意来。或者我们改日再谈吧。也许等罗伊下次休假，他带你到乡下来。再见，玛拉。那位夫人走了，小姐。
15: 这场聚会显然是不欢而散，这不能怪克罗尼夫人，她怎么知道玛拉语无伦次、神态反常的原因呢？如果妈拉说出罗伊阵亡的消息，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儿呢。善良的妈拉独自承担了这一巨大的悲痛。妈拉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个月，是好友基地一直在照料她。两个无依无靠的姑娘靠什么生活呢？一天，妈拉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
16: 弟弟，
17: 啊，
16: 今晚的演出怎么样？
18: 哦，跟平常一样。
16: 外座好不好啊？
18: 还可以。怎么？
16: 我到剧场去了。我想冷不防叫你高兴一下。
18: 哦，是。
3: 我是不想让你操心，现在我不再跳跟你说过的那种舞了，再跳另一种比较低级的舞。
16: 弟弟，你没工作，一直就没有过，我们日子怎么过的？
3: 只要活着，管他怎么过呢。
16: 钱哪儿来的？你从哪儿弄来的？
3: 你以为从哪儿弄来的？我本来想瞒着你，可你现在知道了。
16: 你这是为了我？
3: 不，不是，我反正得这么做，就这样，没工作，没小伙子想跟你结婚，只有些寻欢作乐的人，他们怕活的日子不多了。
16: 弟弟，你这是为了我买吃的买药，我真宁愿死了。
3: 不不，你不会的，你想死可你不会死，我也那么想过，
16: 可我没那个勇气，我想活下去，反正我。

0: 马兰茫然地来到滑铁卢桥，望着桥下悠悠的河水。小姐，今晚上天气不怎么样，是吧？现在雾散了，天好了。
1: 去散散步，好吗？马拉转过身，跟着陌生人走了。他不能再拖累好友，他要养活自己，要艰难地活下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走基地这条路了。

0: 战争终于结束了，一批批士兵重返家园，抹了浓妆艳抹，混在滑铁卢车站的人群中。他摆动着腰肢，频频向归来的士兵们飞着媚眼。
1: 欢迎回国，
2: 谢谢宝贝儿。

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洛伊吗？真的是洛伊。

0: 妈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你吗？妈了，真是你！
1: 我罗伊，
0: 哦，真的是你！哦，亲爱的，让我看看你，我没做梦是吧？我刚想去找你，你已经在这儿，哦，真是奇迹！
1: 罗伊，你活着！哦，
0: 几个月来，我一直盼着这一天，我以为盼不到呢。你怎么知道我回来？跟我妈妈谈过了。
1: 亲爱的，别伤心了，打起精神来，别这么脆弱。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
0: 罗伊，你活着。是的，活得挺好。<笑>哦，小可怜。<笑>
1: 来，去那儿坐坐。
0: <笑>
1: 亲爱的，别哭了，结局还没买，你想我吗？<笑>
0: 你以为我？
1: 你知道我是催不垮的，我们订了婚怎么能死呢？怎么能破坏婚约？我不是这种人，啊！我受了伤，把一切都丢了，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待了大半年。我听说妈妈跟你断了联系，我差点疯了。出什么事了？她没找到你，你没跟她联系？
2: 没有。
1: 你不知道我回来？
2: 不。
1: 你来车站干什么？在等个朋友？是的。
0: 哦，那个朋友就是我喽。他是谁？你非得告诉我他是谁？
2: 是一个姑娘，不是特意等谁。
0: <笑>这几乎像奇迹，你不是特意等谁，而我一下子碰上你，真是奇迹。啊，来了，这茶好浓啊。来，喝吧。我要跟你谈谈，有好多话要问你。靠什么生活？有工作吗？在哪儿？多少薪水？ 说实在的，多点少点没关系，你就要不干了，要和我结婚了，你懂吗？哦，你当然受了很多苦。
2: 你不在，生活
0: 很艰难，嗯。我又不在你身边。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要弥补过去，我要让你舒舒服服的。<笑>

0: 愿意看见你流泪，除非为了幸福。
1: 要是我知道你还活着，你还活在人间，
0: 我不离开你了，亲爱的，永远不。好，莱斯特小姐，我有个设想，我是有设想有行动的人。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了你，坐晚车回来。我去打电话，你等一会儿。
1: 路易，你得听我说。
0: 什么事儿？
1: 我不能跟你到乡下去，这根本不可能。
0: 为什么？
1: 请你别问我，我就是不能去。
0: 我非得问，你非得告诉我。
1: 我太不像样子了，我连衣服也没有，我真的哪儿也不去。
0: 小傻瓜，让我看看，你说的过分了。嗯，我看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啊，未来的克伦太太怎么样？你愿意做伦敦最时髦的女人吗？
1: 不，我不能。
0: 妈了，亲爱的，恐怕是我太愚蠢了吧，又自负又愚蠢。以为你一直在我心里，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呢。你已经有人了，当然你以为我死了。你已经有别人了，别怕，告诉我。
1: 哦，洛伊，当然我没有别人，也不可能有。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洛伊。
0: 我就想知道这个。那好，亲爱的，你笑笑。不会笑了吗？真是个好姑娘。
2: 罗伊意外地回来了，妈了又是惊喜又是担心，她害怕过去那段可怕的经历，但是她以为只要罗伊在，只要罗伊爱她，她就有勇气去迎接着重又回来的幸福。妈了跟着罗伊回到她的家乡苏格兰。
0: 妈妈，
3: 妈了，又看到你了，我真高兴，亲爱的，这有多好，罗伊这么快就找着你了，我真相信这是天意。
0: 我看是天意。
1: 您太好了，玛格丽特夫人。
0: 妈妈，领妈了看看她的卧室吧。
3: 哦，罗伊，我给忘了，恐怕我们就要遭到侵犯了。
0: 侵犯？
3: 那些邻居，我想尽办法想给你免了，可是邻居们今天晚上都要来看你跟你的新娘。
0: 可怜的妈了，你就要看到一些奇特的人物了。
2: 当晚在罗伊家举行了盛大的晚会，罗伊和妈妈又一次翩翩起舞，他们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对，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眼光打量着他们。
3: 他们俩真相配呀、啊，是吗？
4: 是可爱的姑娘，可爱极了。我看这两位年轻人很快会找我给他们举行婚礼了，
3: 大概明天上午来。罗伊爱的都疯了。
4: 嫉妒吗？
3: 有点。
4: 可你喜欢他？
3: 非常喜欢，越看我越喜欢。

0: 跳得真漂亮，是不是？他本行嘛。克罗宁家的男人全被那些当众脱衣服的姑娘给迷住了。你怎么不试试，薇拉？我没那勇气，说不定还没那个身段。
1: 他在哪儿？把他藏哪儿了？哦，这是玛拉，玛拉，这是我叔叔。你听到的大嗓门就是他。
2: 你好。
1: 啊，这就是玛拉是吗？
2: 你来了，我真高兴。
1: 亲爱的，你愿意帮个忙吗？
2: 哦，我愿意。
1: 是不是能赏光跟我跳个舞？
2: 啊，当然，可我怕洛伊会以为我们私奔了。
1: 也许我们会的。
2: 好吧，
1: 走吧，现在我们上场吧，来，我们狂欢一下。

0: 跳得真好啊！哪能不好呢？
1: 您也是。我，天哪，天哪！啊，哎，这次跳舞达到我事业的顶峰了，现在我可以退休，写我的回忆录了。
2: 您真是太好了，我将永远感激您。
0: 感激感激，你在说些什么？
1: 您以为我不知道您今天晚上为什么来，并且非得当着这么多人跟我跳舞吗？
0: 非得什么非得？
1: 您想当众表示您赞成，您知道这样他们也会赞成了。
0: 再说我也喜欢跳。
1: 您真太好了，我想让他们喜欢我，我要他们喜欢我是为了洛伊。
0: 啊，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都是好心人，善良的人，不过他们都是老派，赚不出他们的老眼光。凡是阿弗列大帝认为好的，就都认为好。看见这臂章了？
1: 嗯。
0: 断枪，我们团的臂章，也是洛伊的。他们以为保持这个传统的唯一办法就是过枯燥生活，并跟他们的人结婚。他们以为舞蹈演员有点太离格了。我说的客气了，可惜你不能符合他们的标准，是吧？是真有意思，嗯，
1: 有意思。
0: 罗伊对你这个人的直觉，也是我对你的直觉。你忠实、善良。你是绝不会辜负这个臂章的，对这一点我要不能肯定，我就不会这样欢迎你了。
3: 舞会散了，马拉疲惫地回到卧室，久久不能入睡。

0: 请进。
1: 我打扰你了。
0: 哦，不，请进，玛格丽特夫人。
1: 我轻轻地敲门，万一你睡着了，就不叫你了。
0: 您请坐下。
1: 我想你还没睡。我对自己说，他快活得睡不着了。上次我们在伦敦会面的那件事，我心里一直很苦恼。可怜的孩子，当时我要知道，我想尽办法找你，可是你不知去向了。我想今后给你弥补这一点。我对这个婚姻非常满意，玛拉。我知道我们会相处得很融洽。原谅我上次感情用事。晚安，我的女儿。
2: 越是这样，越叫玛拉感到羞愧难当。像自己这样沦落风尘的女人，怎么配做洛伊的妻子呢？又怎么能去玷污他们家族的荣誉呢？玛拉再也不愿隐瞒下去了。
0: 玛格丽特夫人，玛格丽特夫人，玛格丽特夫人，
1: 什么玛拉？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好的，玛拉。
0: 我不能跟他结婚。
1: 好好坐下，亲爱的，你说吧。
0: 我得走，我根本不该来这儿。我早知道不可能，可是我一直骗自己。我一定得走，我再也不见他了。
1: 亲爱的，告诉我这究竟为了什么？我相信我能帮助你。
0: 没人能帮我。
1: 可亲爱的，这到底什么事？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你有了别人？
0: 哦，玛格丽特夫人，您太单纯了。
1: 玛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玛拉。
0: 是的，您心里早明白了，可您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是真的。
1: 玛拉。
0: 是的。
1: 你干嘛不早告诉他？
0: 我没有这勇气。我能举出许多理由，我又饿又穷，我以为洛伊死了，可是我可以使您理解，但无济于事。
1: 哦，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可这件事，我跟你一样有过错，因为我没能理解你，没能照料你。
0: 哦，别再对我好了。要是我明儿一早离开。要是我再也不见洛伊，您答应永远不告诉他吗？这么伤害他，我受不了。
1: 妈了。哦，我们明天早上再说吧，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0: 您答应吗？
1: 我答应你。
0: 谢谢你。
2: 当第二天早晨洛伊醒来，玛拉已经不辞而别。洛伊心急如焚，立即从苏格兰赶回伦敦。
3: 玛拉，玛拉，我是洛伊。玛拉，
4: 怎么回事？哦，是你呀。
3: 你好 ，Kitty。
4: 玛拉在哪儿？
3: 她不在你这儿。
4: 你在说什么？
3: 她昨晚离开了苏格兰。
4: 出什么事了？
3: 他留了个条，说不能嫁给我。
4: 哦，是不是你们家里不太同意？
3: 不不不不不，不能想象，简直不能理解。昨晚上我们还在一起，他说很快活。
4: 他什么时候走的？
3: 坐头班车买到伦敦的票，应该到了几个钟头了。
4: 哦，他没来过这儿，他在哪儿呢
3: ？Kitty， 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我一回国就感觉到了，这事你知道。告诉我。告诉我。
4: 我实话说给你听，洛伊，他是想让你永远见不到他。
3: 为什么？
4: 我不知道，别问我。
3: Kitty， 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我就报警察局，一定要找到他。
4: 哦，不，别报警察局。
3: 为什么？
4: 你非要知道不可。
3: 什么意思？
4: 我说了，你经受得住吗？
3: 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一样，一定要找到他。
4: 好，那么走。我们去找他。
2: 玛拉到底去哪儿了？ 此时他站在滑铁卢桥上，就是在这儿他和罗伊相遇，也是在这儿他沦落为妓女。如今他将往何处去呢？眼前驶过来一列列军车，车灯扫在妈了那张万念俱灭的脸上，或许只有一死才是自己唯一的归宿。妈了丧身沦下，那心爱的吉祥符掉在身旁。20多年过去了，这吉祥符一直伴随在罗伊身边。物是人非，罗伊百感交集。岁月可以使人苍老，却难以磨去那与生命共存的记忆。
0: 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洛伊，今后也不会。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生死恋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7: 我叫大公熊二，在水产研究所工作。不知怎么的，我自小就爱上了海洋，对鱼类着了迷。大学毕业以后，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干了我所喜爱的工作，专门从事研究鱼的生活。最近我从四国高知县调来离东京不远的海角研究所工作，因此和在东京的高中同学，我的好朋友野岛又见面了。他现在是拍摄广告影片的导演，这几年他画的招贴画、拍摄的广告影片连连得奖，干得很出色呢。他有个女朋友叫夏子怡。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

他正在打球，打得很好。他那厉害的球啊，好像故意刁难似的，进打对方的空当。说起来，那天是我一切的开始，他改变了我。

0: 哎，球衣放在衣柜里了啊，我的你大概能穿。嗯，不过很久没有打球了，本来就打得不好。那姑娘打得好。嗯，
1: 好眼力。
0: 不过她人很漂亮。是吗？啊，不行。
1: 对不起，太高了。打完球，也倒开着车送我。瞧他那满面春风、乐滋滋的样子，完全掉进了爱情的漩涡里了。怎么样，那姑娘？
0: 嗯，我输惨了。
1: 他还是个科学家呢。
0: 科学家？
1: 啊，他在制药公司研究所还上大学进修。
0: 真没想到啊。
1: 他好就好在这儿。
2: 他还不错吧？嗯，你这家伙，啊，让你的女朋友来捉弄我，你可真坏呀！那天，我到野岛工作的地方去找他，他正在导演着拍摄广告片。
0: 好，在这儿大家做个鸭。对他的工作，我很感兴趣。可野岛自己并不很满意。
3: 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说哪儿去了？
0: 就好像飘在半悬空上，两脚不着地。
3: 你的工作不是挺好吗？哼，
0: 慢慢就会变成讨人嫌了。
3: 别说泄气话了。
2: 回到宿舍，我躺在那儿，想着刚才野岛所谈的。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所热爱的专业。我不认为谁都会理解我的这种热情。有的人热衷于收集各种石头，有的人热衷于养鸟。 而我过着专心研究鱼的生活，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了。虽然孤独，但是热爱鱼的人也许会理解的。世界上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使人欢乐的东西吗？我的同事图景和我一起在研究所。
3: 正进行着海水分析，还是有污染呢。这一带够严重的，附近的人口也增加了。可是，在四国的时候怪寂寞的，人多好啊。最近不知怎么怕寂寞，
4: 大公先生你，<笑>
3: 怎么了？
4: 哦，
3: 那就该找对象了，
4: 是吗？ 可以说，我是在寻求有年轻姑娘的环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在我心里就只等待着夏子了。这天，我又来到网球场，恰巧也真碰上了夏子。你好。
1: 你好啊，你好啊，我当不是跟我说呢。
5: 为什么？
1: 我当你不记得我了。他只是笑着。这说明什么呢？你好，你好，再跟他打一盘好吗？嗯，
5: 你打吧。
1: 那好吧，好，我去打。
2: 我站在球场边上看着。 看着看着，眼前只剩下夏子那活跃的身影了。打完球，我和野岛来到浴室里。
3: 今天你就别送我了。
1: 啊？
3: 我坐公共汽车。
0: 为什么？
1: 每个星期天都陪我，怪可怜的。
0: 这有什么？
1: 老是扔在一边，那可不太好啊。
0: 什么？你说他？
1: 正在换衣服吧。
0: 不要紧。
1: 当然要紧了。
0: 晚上我们要到东京去。
1: 是吗？
0: 我们去看戏。
1: 是吗？那你就送吧。
0: 也该给你找个好对象。
1: 我自己找吧，不必麻烦你喽。
0: 呼呼，那很好。
2: 一出浴室，夏子
0: 走了，
2: 正在等着我们。
0: 钥匙。
3: 好。
0: 走吧。
3: 嗯。那么大空先生呢？
1: 啊，我半路下来。
2: 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什么感觉，可我不敢深想下去。我尽量钻进工作里，让工作占满我所有的时间。
4: 嗨，大空先生，标本已经够多了，回去吧。
1: 你想走就走吧。
4: 真伤脑筋，他一到海里就不肯走。
0: 他这人喜欢海。
4: 他一个人在享受，让我这么晒着真受不了。
2: 不过一到星期天，我还是要到网球俱乐部去。心里空虚，我不能不去。正在这个时候，夏子进来了。
3: 对不起，上次麻烦你们修的拍子。
5: 啊，已经修好了。
2: 服务员去取拍子，夏子连头也不回，我只好上前跟他打招呼。
1: 你好啊。啊，
3: 是我吗？
1: 是啊。
3: 我还当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呢。
2: 多调皮啊，这句话分明是我上一次说他的嘛。
5: 叫您久等了。
3: 谢谢。账记上了吗？
5: 啊，待会儿查一下。
3: 星期四晚上您有没有空啊？
1: 什么事儿？
3: 想请您到我家来。
1: 请我吗？
3: 野岛常常跟我谈起您。
1: 他说点什么？
3: 野岛他也要来的，您有空请来吧。
1: 啊，不过我去合适吗？
3: 听说您挺喜欢海是吗？
1: 那是工作。
3: 请一定来。
1: 好，有时间的话
3: 我等着您。
2: 夏子扭身走了。这一次怎么只有他一个人来俱乐部呢？星期四晚上，我坐着野岛的车一起来到夏子的家里。
0: 进去吧。
3: 你们
0: 来晚了一点。
3: 没什么，欢迎您来。
1: 晚上好。
3: 请吧。
1: 好，
0: 祝你生日愉快。
3: 谢谢。
1: 祝贺您了。
3: 谢谢。不过过了生日又大一岁了。
0: 这是你最喜欢的。
3: 是什么？
0: 那次没买着你还伤心呢。
3: 买那么贵的东西。
0: 哦，不贵，拿着。
3: 谢谢你。
2: 我很不好意思地递上我的一小盒礼物。
1: 我
3: 啊，大公先生，这可不行，所以我上次没说是我过生日。
1: 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请别见笑啊。
3: 谢谢您。
2: 在豪华的客厅里，年轻人喜欢热闹，他们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我不习惯这种场合，悄悄地

0: 来到花园的游廊上。初夏的微风吹动着花草树木，带来一阵阵清香。我陶醉在这美好的夜色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野岛也出来了。
1: 哎，怎么了？
2: 这儿我不习惯。
1: 你就随便喝好了。
2: 好大的院子
1: 啊，
2: 你要娶了她够受的。
1: 也许是奢侈了一点。
2: 决定了吗？
1: 嗯，
2: 结婚？
1: 不，还早呢。
2: 你不着急吗？
1: 嗯。
2: 怎么？
0: 这时候我才发现野岛有一种好像丢失了什么的神情。
1: 不好办呢。虽然没有吵过架，可是不如从前了。约他去兜风吃饭，他来还是来的，看得出他不快活。他对我越来越冷了，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这我倒没看出来。
1: 因为你一见到他就夸奖他了吗？
2: 啊，
1: 我不大想让人知道。
0: 也许我们离开客厅的时间是太久了，夏子跑来找我们。我觉得他今天更漂亮了，而且情绪又是那么的欢乐。
3: 大公先生
2: 啊，
3: 这是您送我的项链。
2: 不大好，挺俗气吧？
3: 不，很好，不错吧？
1: 是，嘿，真不错。
3: 还有这是你送给我的。
0: 我陪夏子来到水族馆，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观赏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色彩鲜艳的热带鱼把夏子吸引住了。
3: 啊，好极了。可是好像看不起我似的。
2: 看不起您？
3: 我想看看您的工作，可您给我看鱼，是不是想混过去？
2: 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的，除非是看了这些鱼能够忘记一切的人，才能理解我工作的乐趣。
3: 种族歧视。
2: 您在制药公司研究室工作？
3: 是的。
2: 野岛告诉我的，真没想到。
3: 不过还只是给人跑跑腿儿。他们说大学毕业还没有多大用处，让我每周再去进修三天。
2: 专业是什么？
3: 恐怕您不会感兴趣吧？
2: 您是报复。不过
3: 啊，
2: 看您现在这样，真想象不出您在研究室是什么样子。
3: 我倒希望人家能够这样。
2: 穿白工作衣吧。
3: 对，穿白工作衣，戴眼镜。 NACL 加 HR 加 OR 加。
0: 不知为什么，我竟和夏子谈得这么投合，笑得这么自在。可是坐上车以后，当我一提起野岛，他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
2: 也许您听说了，我跟野岛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后来到大学也没遇到像他那么好的人。我老家在秋田，是种地的。我在城里的伯父说，要想进好的大学就得在东京念高中。我这位伯父现在也回到秋田了。总之从乡下出来，上了东京附近的高中，在那儿遇到了野岛。我很幸运，我们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好像为了要赶上他，所以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3: 为什么您突然要说这些？ 为什么您要提野岛的事？
2: 因为她是您的，不，野岛的女朋友是您呢。
3: 让我送你。
0: 下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打网球。回想起来，也许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一种感觉克制了我。我主动地承担了假日里的海港调查，到横滨港口去了。不巧，正赶上大雨。晚上回来，我刚洗完澡，就有人敲门了。怎么是淋着湿透的野岛？
2: 哟，
1: 对不起，这么晚了。
2: 这有什么？来，进来。
1: 好大的雨啊！
2: 在横滨遇上了大雨，真够受。
1: 到横滨去了？
2: 啊，临时的工作。
1: 是吗？
2: 哦，对，你开车来的。
1: 今晚上我想住这儿。
2: 出事了？
1: 嗯。
2: 怎么了？
1: 夏子的
0: 野岛把夏子和他决裂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3: 再见了。
1: 那么后天晚上怎么样？我到研究所接你，看电影去好吗？
3: 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了。
1: 为什么？
3: 你心里应该明白。
1: 我不明白。
3: 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1: 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但是我爱你。
3: 我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本来也不想承认，可是现在我是没有爱你啊。
1: 我哪儿不好？
3: 不是怎么回事，你该明白。
1: 我不愿意。
3: 再见。
1: 等一等，
3: 放开我。对过去我还是愉快的。
1: 我简直弄不懂啊。我为人太肤浅了，相处久了缺点毕露。
2: 你说什么呀？
1: 还是你好，单细胞。你爱好鱼，总笑嘻嘻，没有烦恼。
0: 野岛的心绪很不好，他的烦恼使我的心里也很不安。我陪着他上街了。
1: 上哪儿去吃晚饭？
2: 你
1: 难得来东京啊。吃秋田菜怎么样？
2: 太好了。
1: 好，那就到新宿去。
0: 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我想安慰他，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野岛把汽车开得像飞一样，在一个路口迎面碰上了一辆卡车。
4: 眼睛吗？
1: 什么？
4: 是你们突然停车的吗？
1: 混蛋，滚出来！
4: 哎，打吗？
1: 好。
5: 什么什么要打劫啊？
1: 这么大个儿还能缩回去？
5: 好，打就打吧。
0: 野岛绝不是一个爱打架的人，他今天反常的行为说明了他内心的痛苦。我很为他担忧。我约夏子来到海滨餐厅，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劝说夏子，请他不要再这样折磨野岛了。可是

0: 下次见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笑了。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以为，也倒只是一时冲动才打架呢。他本来就想发作的。也导他把我们的事讲了那么多。
1: 不，只是讲到你们过去相爱过，讲到现在又不了，还讲到他的爱情没变，就这些。
0: 那么，他托您来干什么呢？
1: 野岛不是那样的人。
0: 是啊。
1: 看了他那样，谁都会忍不住要来劝劝您。 我也不相信爱情是永远炽热的，可能会冷却。听说他为您把向往的里约热内卢的工作都辞掉了，您一点也不感觉什么？当您听到您爱过的人被折磨成那样，能无动于衷吗？
0: 难道爱情就那么不可靠吗？大宫先生，
1: 什么？
0: 野岛和我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您对我说这些干什么？一次不成，两次。为了劝说夏子，我找了他好几次。可是，为野岛应该说的都说了。 好几次我都这么想，没有必要再和夏子一起散步了。这一天在海滩上，我们无言的，一前一后的走着。我又一次感到那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在侵袭着我。我决心和夏子告别了，再见。
2: 可当我走了一段路，他叫着追了过来。
0: 大宫先生，没什么。再见。夏子似乎有话要说，但他没有说下去。
2: 也许无论怎么说。 都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解，但是回想起来，总觉得并不是什么爱情冷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在我的周围，确实野岛是最能吸引我的，所以我才把对野岛的感情误认为是爱吧。但是从心底里。 怀着这就是爱这样明确的感情，同野岛相会，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过。难道这就是爱吗？难道这么一点点新潮就算是爱吗？我心里始终这样怀疑着。现在，也许你会认为我轻佻，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讥笑我吧。
0: 蔑视我吧，说我是轻浮的女人吧。我自己也不止一次的对自己这么说，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啊，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一封信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愿我能到一个既不接触夏子。 也不接触野岛的世界去。可是，假日来了，我又怕孤独。那就去游艇俱乐部吧。这天，当我和令子刚刚走进俱乐部，就碰见了夏子。
3: 你呀，你好，你好，你在这儿干嘛？我等大宫先生。
4: 哦。
2: 这么回事？
0: 找我有事吗？
2: 有事。
1: 令子见我们在谈话，他无奈地打开了电唱机。
2: 我送大公先生回去，可以吗？啊，好吧，再见。
3: 再见。
0: 谢谢您了。
2: 别客气。
1: 我坐在夏子旁边，他开着车，我们一句话也没有。我看着他那消瘦了许多的脸庞，心里也不是滋味。
2: 我的信你看过了没有？那就狠狠骂我一顿吧。
0: 那封信还是忘了吧。野岛的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请停一下车，我只是为了想说这个才上车来的。
1: 他不仅不停车，而且把车开过了隧道。
0: 停一下，你想到哪儿去？到底在想些什么呀？你看你在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你说你不爱野岛，那我也没办法。可是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野岛知道会怎么想，你考虑过吗？我说清楚，我这个人绝不会追求朋友的情人。会有这种事，我有什么呢？既没有钱，又没有风度，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可能的话，希望你再考虑一下野岛。
2: 下去，要下就下去吧。
1: 只要一提到野岛，他就是这样。这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下去了。他心情烦乱地调转着车头，把车开走了。
0: 所长，您不是说趁没结婚的时候多看看海吗？
4: 你真能去吗？
0: 请您考虑。
4: 不过听土井说，
0: 啊，
4: 可能四国太寂寞了。据说你回来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去找女孩子玩，
0: 多不好意思这话。
4: 我的方针并没有变，北边的调查船要人就去，南边的渔业培植要人我们也派，哪怕经费困难一点，只要年轻人肯出力，如果取得成就还不是研究所的财产呢。
0: 是
4: 两个月你看呢？
0: 可以啊。
4: 好吧，上级批准还要些日子。
0: 是，麻烦你了。
1: 这天晚上，夏子突然来到我的宿舍，看到他那十分疲倦和极为憔悴的面容，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他这是被爱情的痛苦折磨的。
2: 晚上好。
0: 去走走吧。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
2: 是不是你讨厌我？
0: 我不是在说这个。
2: 你讨厌我？我就是喜欢你。
0: 你不是为了赌气才说这个话的吧？
2: 伤人心了。你就这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讨厌你，不过
2: 请别再提野岛的事。
0: 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要去很久。
2: 你是想逃避我吗？
0: 是的。
2: 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所以才逃避我，是吗？倒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
0: 我喜欢你。
1: 说完，我的心跳得厉害，想赶紧冲到前面去。一列火车在我和夏子的面前飞驰而去，它就像我们热烈的爱情一样直冲向前。在老家，我和夏子的到来可轰动了乡亲们。这天晚上，我们家里里外外坐了一屋子的人。
3: 奶奶，嗯，怎么样？啊，今天呢，我就怕大家来评头论脚的，所以事先嘱咐他们别来了。可是大家呢，说什么也要来瞧瞧我们熊二的媳妇儿，结果还是来了一屋子的人，你可不要见怪呀。
2: 哪儿的话？
3: 熊二在信里跟我说过，我当时一口答应了。也许我太宠他了。既然是熊二弄来的女人，既然是熊二选中的小姐，我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我早就是这么想的。
5: 熊二这孩子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得多，生在这个家里真有点奇怪。
3: 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学校做的作文不也是被选为学校代表到大区朗读过吗？这种事儿我也有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呢聚到这里来呀，可是没有一点想要对你品头品脚的意思。
5: 你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京姑娘这么好那么好？
3: 说哪儿去了？奶奶，
5: 前三四天大家就在念叨姑娘是什么模样。
3: 什么呀奶奶，现在看来是有那么一点品头品脚的意思，可是见了夏子小姐我们就没什么说的了。特意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呢只有向你表示我们热烈欢迎的心意。
2: 谢谢您。
5: 熊二。
6: 什么？奶奶，
5: 把媳妇儿带回来了。
3: 啊，奶奶一提起熊二就起劲得不得了。
1: 晴朗的天空，怒放的樱花，似乎都在为我们祝贺。我和夏子手拉着手在鲜花丛中漫步。
2: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但认识那么多人，而且还成了亲戚。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在乡下说来都来了。
2: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我也会怀念这地方。
0: 这可不像你呀。
2: 真的吗？
0: 这么淳朴，真得瞧瞧你。
2: 瞧瞧什么样？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
0: 看不出来。
2: 可是我 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
0: 真想拥抱你。
2: 就在这儿。
1: 是啊，我看着夏子，怎么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这万花丛中，我紧紧地拥抱了夏子，我们的心激烈地跳动在一起。说实在的，夜里也真想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但是在老人面前不能那么做。为了将来充分享受新婚的欢乐，我们也愿意暂时克制一下自己。
0: 晚安。
2: 你也休息吧，去休息吧。
1: 我终于到跋扈来进行人造岩礁的试验，这里的景色美极了，海浪撞击着岩石，一浪接着一浪，远处海鸥在湛蓝的海天之间自由地飞翔着。要是在过去，面对这样的美景，我会忘怀一切，可现在我心里只盼着夏子的来信了。我们分别的时候约好了每天都要写信，夏子给我写的那些信，那些深情的信，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那热情温柔的话语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2: 亲爱的熊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所以只好忍着。正像你说的，如果能打电话，那就会天天打的。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
0: 谢谢你的来信，工作刚开始，所以很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准备沉放人造岩礁。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想着你。
2: 到了晚上才想，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你这个鱼迷，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我得吃多少醋啊。
0: 我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
6: 开往东京方向的快车就要开车了，请送客的人马上离开车厢，列车就要开了。
0: 好，每天来信，多保重啊。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花见车站。
0: 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我这是怎么了？管他是月台还是什么地方，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
2: 我为了发展 K1-202，引入陆原子合成衍生物，这个改良九号就要完成了。我这样说，恐怕你也不懂吧。
0: 今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是送信的没送来，还是你太无情了？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当我从船上回来，发现没有你的信，我是多么失望，多么沮丧啊。
2: 还有一个月21天呢，爱情是怎样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
0: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夏子，你我都无法抗拒。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
2: 从 从现在

0: 我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真的不能去吗？我们宿舍里一共住着5个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有3个人结婚了，另一个比我年轻的多，可也有女朋友了。大家都盼着快回家，如果你来了会怎么样呢？为了羡慕我，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但是。 对了，但是，仔细想想，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未婚妻，未免太残酷了。对了，快来吧，立刻就来吧，到机场去，截他一架飞机，一直飞到八户机场来吧。想着夏子要来跋扈。 我多么高兴啊！我在樱花丛中，在海滩上飞快地奔跑着。我心爱的夏子也和我一样飞快地向我奔来，她胸前晃动着我送她的生日礼物，那串项链，她是那么的耀眼醒目。我们奔跑着，奔跑着，越来越近，终于拥抱在一起了。
1: 可惜这都是我思念夏子的幻觉。我还是决定不来了。我忍耐着，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增加10倍、100倍。再说，正好我们的研究项目就要完成了，在结婚之前，如果这一研究能成功的话，我在婚礼上。 该是多么得意呀！夏子，我到石河田湖研究所去了2天，拜访了老前辈，真美呀！在一个个美丽的风景里，似乎都有你的身影。 我们俩在小溪边漫步，我们坐在河滩的大石头上，述说着对未来美好的打算。我们在树林里追逐着，我们在雪地里打着滚。 在美丽的景色里，我们这一对幸福的人儿，紧紧地偎依着。

0: 不论看什么，不论走到哪儿，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结婚以后，我们俩再一块儿到这儿来。谈来谈去，谈的只是我们俩的事，谈我们的爱，我们的梦，我们的明天。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到现在，你怎么还在提野岛的事？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要是我失去了你，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0: 爱情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他不管别人的不幸，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
1: 我还是要说，难道

0: 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1: 确实如此，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0: 好不容易剩十天了，我从心里盼着你回来。
1: 你怎么会这样温柔？是把锋芒藏起来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像个骄傲任性的小姐。
0: 我变了，由于你的缘故，我变了。
1: 夏子，真想见你，真是想见你呀！
0: 我要清清楚楚地写在信上，我爱你，爱你，爱你呀！
1: 我们两个人，在这么多人中间的两个人的结合，是件那么不容易的事，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
0: 终于只剩两天了，这是最后的一封信，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真的不愿意。我等待着有声音、有眼睛、有脚、有手的你早些回来。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2: 我在跋扈的工作即将顺利地结束了。这天早上，我在实验室听到门外有人喊我。
3: 大公熊二先生，电报！大公先生，
4: 来了。
1: 快，尽快回来！我以为电报内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平静地把电报拆开。

0: 今晨十时，夏子死于爆炸事故。今晨十时，夏子死于爆炸事故。
1: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从幸福的顶峰打落到悲痛的深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我知道。但是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我怎么也没想到。夏子，我也想一横心去死，为什么我还要坐飞机？为什么我还要换衣服，拿了皮包坐在飞机上？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飞机，怎么来到夏子家的门前的。我那悲痛的心早已经麻木了，可是当我刚踏进夏子家的院子，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夏子，他热情地朝我奔来，我呆立在那儿。
2: 你回来了。回来了，我一直在盼着你。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1: 可我眼前并没有夏子，这只是我记忆的再现。我穿过客厅，来到夏子的灵堂，我跪在他的灵前，我都不忍再看夏子的照片。他那温柔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使我心碎。
0: 我们在等你，夏子也等你。来，
1: 我跟着夏子的父亲来到夏子的卧室。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放着我的照片，日历牌上每过一天，夏子就用红笔打上个叉，现在还清晰地留着两天没有打上叉。这最后的一天是我的归期。夏子每天都在盼着我，等着我归来。现在我回来了，可他
0: 这件事实在太残酷了，所以我没有勇气给你打电话。想象到你读电报的情景，我都想放声大哭。对不起，您别这么说，我从来也没这么伤心过。说是同事的不当心，切，一个人原来是这么容易就死了。
1: 我注视着夏子的照片，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0: 夏子是那么健康，他急不可待的 等着和你结婚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想到会死，至少这一点他还是幸福的。不这么想，活下来的人怎么受得了？死去的人既没有不幸，也没有悲哀。一个人死去了，那他也就是完全解脱了。你要这么想好吗，大公？惋惜死去的夏子，那是活着的人的心意。可我是这么想的，夏子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死去了，活着的人只好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夏子的遗物，是你送给他的东西。我知道夏子非常珍惜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可悲啊。
1: 我打开了手帕包着的遗物，那是我送给他的那串项链，现在已经烧成黑色的，我的心在剧烈的绞痛，我的泪早已经流干。不知不觉的，我又来到第一次见到夏子的网球场。天下着雨，好像老天爷也在为我悲痛。

0: 为我和夏子的不幸而哭泣的。网球场上空无一人，可夏子的声音还在球场的上空回荡着，久久的，久久的回荡着。
1: 对不起，太高了，对不起，太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
0: 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我在雨里淋着，忽然野岛打着伞来到我的身旁。
2: 我找你半天了，

0: 走吧。
1: 夏子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我总感到他就在我的身边，他活在我的心里。我将继续走完他余下的人生道。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4: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5: 是你留恋的风景，
4: 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6: 北京时间23:00，
4: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金兀术摆下花车阵，派人下战书，三天后和岳飞决一胜负。金兀术兵困牛头山之后，始终没有正式开仗，为什么呢？他认为岳飞十万人马在山上，粮草带的不多，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我困山也把你困死，这叫困军纪，把你们饿死，我抓个稳当的。现在救兵也来了，粮草也到了，再用困军纪不好使了，再用困军纪就把我耗死了。我40万大兵在牛头山，运粮的道路又远，得耗费多少粮饷，打吧。这边摆下花车阵，岳飞一点也不知道。岳飞一看牛皋把粮草运来了，非常高兴，我带着这么多人。

0: 见礼，哦，来了好几个王爷，还有几家将军，那是元帅呀、啊。赶紧禀明圣上，皇上挺乐，见了这些皇亲国戚，哎呀，你们都来了，太好了，赶快杀退金军，保孤王下山，回朝理政。再说这些将官到了之后，他们围着山前后左右一看呢、啊，从心里佩服岳飞，够帅才。怎么呢？从山下到山上，像水波浪一样，一座座营盘把这牛头山呢、啊，呵，围得像铁桶一样。怪不得金兀术40万大兵不敢攻山，唯独一个人不服，谁？高宠。高宠一看，哼，岳飞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就说我吧，闯连营，力杀四将，一枪就把金兀术给挑到马下。他以为把金兀术扎死了，后来牛皋告诉了我，在车顶上看得清楚，你把金兀术的马给扎死了，金兀术没伤着。尽管如此，也吓金兀术一跳啊，哼，还用牛皋搬兵，我高宠一人下山搬兵再回来啊，皇上背下山再回来再把你们带走。他不服，脸上就带出来了。这个人呢、啊、肚子里装不住事，往大帐一站，这么看岳飞。岳飞一瞧明白了，岳飞绝顶聪明啊，这高宠性高气傲，能的是不错，可是他对我不服。那么当将官者不服元帅，这仗没个打，这不能说就一个高宠啊，这么多人呢、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都有自知之明，怎么办？辞职上山找皇上去了。来到玉虚宫见驾已毕，高宗说，爱卿啊，有事吗？万岁，现在粮草齐备，又来了几家将军、几家王爷，还有皇亲都到了，给您道喜，您很快就能下牛头山回到京城。可是微臣少才无德，难以领兵上任，请您另选元帅。啊，赵构想怎么着了？哦，你不领兵了？哎呀，爱卿，你看谁行？哎呀，好多人都够，比如说宗将军，还有高王爷、张王爷都行，您看谁行都可以。皇上没主意了，向那说，哎呀，还得你。他没有，李刚明白，李刚往旁边这么一站一琢磨，哦，我这学生说得很明白，他的职权有限呢、啊、不就是这次叫他征北吗？征北回来，征北元帅给撤掉了，叫他到湖广去平水寇，如今赶来救驾，他能管了谁？手下这波人可以，那波人呢？手下都有人呢。万岁，臣进一言，要想这次牛头山解围，杀退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您安然无事的回到京都，应该效仿古人，为国求贤，金台拜帅。哦，赵构明白了，从古至今，金台拜帅者就两个人，一个是姜子牙，兴州伐纣，金台拜帅；另一个韩信，登台拜帅。岳飞是啊，权力有限呢，我应该封他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爱卿，明天日出三竿，寡人要效仿先皇，金台拜帅。将军，下去准备去吧。是，岳飞转身走了。岳飞明白呀，真正金台拜帅呀，那可麻烦了。高达金台3丈6，分为天地人三才，岳飞这个拜帅只算半个，不算一个。你在这种将就啊，尤其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个印没在这儿，没有怎么办？就拿岳飞原来那方印代替这个印，也按照书上写的搭了3层台子，天地人三才，两旁边扎的龙柱，金龙盘玉柱，或香烟缭绕，摆好香案，整鼓香蜡烛，一切都准备齐索，告诉文官武将啊，早早的盔甲相明，在将台下边列立两厢，皇上别看有病也得来，有人搀扶着，收拾已毕，来到了台上一看， 这有金盆搭着新手巾，皇上在金盆里洗手，满斗焚香，主告上苍，然后来到点将台上。众位爱卿，此番孤王被困牛头山，多亏了岳将军舍身杀敌，岳爱卿跪倒听风，臣在。再看岳飞亏名贾亮，一踢于踏伟分战群，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到点将台上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爱卿，孤封你武昌开国公、少保、同属文武、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免礼平身，往旁边一站。皇上开始宣布，从今天起，不管你是皇亲国戚、什么公爵、王爷、大小三军，一律归岳飞管。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高宠就违反军纪了。皇上往旁边一闪，开始拜帅印，24拜，拜罢之后下了点将台。皇上应该也给岳飞牵马走个形式，这叫牵马坠镫，为国求贤。岳飞没让，哎呀，万岁，免了免了免了，好吧，寡人就回去休息去了。他走了，岳飞领人赶紧回到白虎帅堂。众位将军，蒙万岁抬爱，现在叫我统领三军会战乌珠兵马，保护万岁回朝。本帅一定要尽心竭力，雪骨齿，报家仇啊，收服山河。望你们记住17纪律54斩，要严防敌人偷袭。就在这阵儿，有人报，有小番下书来了，带进来，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15日开兵见仗。一算那日子还有2天，写个准字送给他，回去了。众将官，金兀术派人下书，还有2天后我们疆场决一胜负。这次我们在牛头山可是第一次打仗，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但愿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杀下牛头山，把皇上带下山去。大家一听群情激昂，都高兴啊。刘皋说，既然要打仗，咱们得讨个吉利，得祭大道旗呀。祭旗怎么办？得有福礼。什么叫福礼啊？整猪整羊，杀整猪整羊，祭旗以后然后下山。岳飞说，算了吧，咱们山上也没有猪也没有羊，就不用祭了。哎，那不行，我弄去。牛皋走了，牛皋往外一走啊，把姬青叫着，俩人就闲聊。哎，青头萝卜，好说，黑脸大哥，想不想我？好几天没见着了，怎么不想呢？嘿，这回我拜个把兄弟高宠，太好了，能耐太大了，你替他吹一把，他会什么？哎，会什么？这太厉害了，不管见谁一枪就要敌将的命。你说岳飞我大哥和高宠谁厉害？谁厉害？咱大哥厉害，我告诉你们，谁也赶不上咱大哥。别看高宠那么狠，我大哥一手指头就能把他捅个跟头。你胡说。什么叫胡说呀？真的，去你吧。俩人说话你说多巧吧，就叫高宠听见了。因为啊，元帅退战，高宠在这后边跟着，干啥要找牛皋。俩人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嗯，岳飞一手指头就能把我捅个跟头。好好好，我非看看岳飞有多大力气不可。岳飞回到军机处，张宝王恒伺候着，翟盔卸甲，换上一身便衣，往这一坐，擦擦脸，有人沏杯水，就准备吃饭了。这阵儿高宠到了。高宠一想，今天你金台拜帅，你有什么能耐呀？你是冲我是不是？怕我不服？我是王爷，你岳飞才多大官，不就是个副都统制吗？这回一下子你升了什么个公，又少保，好几个官。好，我就看你一手指头多大能耐。他往门前一站，张宝出来了。哟，王家千岁，有事吗？ 我要求见元帅。
1: 哎哎，好好好，
0: 元帅，高王爷来了。岳飞想他来干嘛？有请。
1: 是，
0: 请进。高宠进来了，一看脸啊，不是颜色，都青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参见元帅。哎呀，王家千岁，请坐，给搭个座，挺客气。王家千岁，找本帅外有什么事啊？
1: 我耳闻岳元帅武艺高强，屡屡过人，我想领教一二。
0: 岳飞想，这都不像话，你是王爷，我是元帅，咱俩要比试比试啊，咱俩打起来不是笑话吗？王爷说不比，我跟他不能谦虚，跟别人行，唯独他，我要说不比，他得说我怕他不如他，这样人呐，性格太倔了，我得把他降服。好啊，那么你看，这有威武架，什么兵刃都有，咱们两个比什么呢？高宠一想，我和岳飞无仇无恨，如果拿兵器，我的枪太厉害，高一枪噗把他给扎伤了，别人该说我了。高宠是为了争元帅，再说我伤了他，非犯众怒不可，用不着。吉青不说了吗？他一个手指头就能把我打倒吗？岳元帅，咱们俩就比比手指头的功夫如何？耶？哦，比比手上的劲儿。这小孩子的事儿啊，小孩没事，俩人来掰掰腕子，咱俩拉拉，看谁劲儿大，要不咱俩拉钩。哦，你要比一个手指头也好，伤不着碰不着，我只要和你力气拉个平。高宠啊，就得叫你服气。可以啊，本帅也没什么事。高王爷，那咱就试试。袖面一挽，把凳子撤去了。为什么？那可不是两个小孩在那比手劲儿呢，如果岳飞使劲，嘎巴这凳子非碎了不可。挪过去站起来，来吧。高宠把凳子也往旁边一撤，好，来吧。俩手指头勾到一块儿，岳飞呢脸冲外，高宠脸冲里。高宠的身后是门槛子，叫门弦子。高宠心的话，就凭我的力气，双臂一晃千斤力，我一使劲儿，我把你从屋里扔到门外头去。明天你再指挥三军，我就可以说了。元帅摔得怎么样啊？这就可以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孩脾气？岳飞一想，我只要和你拉个平就可以了，我得让你点儿。就这么两个人，叭，把中指就扣上了。这两个人可了不得呀，中指叭这么一扣，高宠这个手背着，一使劲儿，元帅停，抬，往回一带，岳飞的胳膊叫他给拉直了。岳飞一看，哎呦，他真有力气，怪不得护送粮草车的时候，力战四猛将，枪挑金乌珠的战马呀，真是员好将。这员将官又能好好在军中听差，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力气不次于我。胳膊这拉直了，得回来呀。你别忘了，岳飞呀学过易筋经。易筋经这个东西啊，是达毛祖留的，以力借力，以力打力，可以借助你的力量我再打你，故此浑身劲儿啊往上一叫，叫到胳膊叫到手指头上了，脸上不带，一使劲儿，往回扒了一拳。再看高宠，胳膊伸直了，耶，他有力气啊，行，我别让他拉输了。嗨，他又拉回来了，岳飞的胳膊又直了，岳飞再一使劲，又回来了。这回高宠再往回拽呀，耶，拽不动，不由自主的他把这手上来了，一伸手，嗨，干嘛？俩手啊都用上，不但俩手，身子劲儿都用上了，犯规，不应该这么办。 岳飞一看，干嘛呀？哦，两只手，全身劲儿都用上了。你看，咱俩先开玩笑，在这较较劲。哦，你还这么干呢？得了，我呀，不理你了。岳飞呀，往外一送，没使劲儿，而是用手扒了一弹，这就一斤斤的借力打力。嗨，就这一弹，可坏喽！高宠的力气用的越大，亏越大。人那边一松，叭一送的，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靠到门槛子上，啪呀，摔出门外呀、啊！岳飞一看，呀，摔倒了。哎，高王千岁，摔着没有？高宠胳膊肘一顶地，不能亲了。嗯，领掉了，转身就走了。哎，岳飞一想，你看这个人多意思，你自己摔倒的。我并没动你，我就是一送你就出去了。嗨，算了吧。高宠脸红脖子粗的走了，干什么去了？找他最好的朋友牛皋。牛皋呢？牛皋领着姬青下山了，来到荷花桥这儿，告诉阮良，快把桥放下。有将令吗？我来用将令吗？你干什么？哎，弄口猪，弄头羊。你听好吧，一会儿就回来。快点啊！嗯，给我四个兵。桥呱嗒一放，这哥俩出来了，叫四个小卒躲在树林着，姬青陪着。再看牛皋，战马往前去，就在河界着。什么叫河界？就是两国交争那个交界地方晃了，一边晃那边说：“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嘴里头说胡话，眼前活见鬼儿。”哈哈，好酒啊，好酒！哈哈哈哈哈哈。晃荡来晃荡去，金营有巡逻的，巡逻两个副平章，一个叫新仙，一个叫新野，是亲哥俩。两个人领着军卒走到这儿，一抬头，哟，这不牛皋吗？他怎么了？旁边有明白的，那不喝醉了吗？哎呀，这可太巧了啊！我们郎主恨他，恨得牙长三尺，要把他抓住，可手工一件呢、啊。哥，兄弟，走上！新仙催马就过来，手里青刀。哎，你是不是牛皋？牛皋这么一瞧，鱼儿上钩了。不错，你在干什么呢？哎，老打仗，想老婆孩子呗。在这你能看着吗？看不见老婆，还看不见我儿子吗？谁是你儿子？哈哈，你这可是找不死，那看刀刷。劈下来了，牛皋心想：猪来了。他偷偷的把剪抽出来，一扬手，啪！牛皋这本事啊，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你要叫他真正练几招，他就会三招半；他要是急了、拼命了，就把岳飞教那招数他都会了。等过后一问，一招不会。今天他有准备呀，嘡啷一声。把新鲜的刀崩飞了，新鲜见识不好，学马要跑，别叫，猪还没到手呢，往前一探身，伸手，砰，抓住判甲司涛，扒往怀里一带，一抬腿一点，新鲜的马后丘，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走马活禽，一学马，哈哈哈哈哈，来到树林边，呱的一声往地一扔，像摔蛤蟆一样，绑，等着啊，我再去弄羊去。新野一看，哎呀，哥哥被擒，催马就过来了，手擎大棍，哎呀，姓牛的，我要命！呜，牛皋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啊，护粮草上山，心里也高兴，当上护国侯，胆子也大，棍来了，没躲没闪，眼看着棍奔头顶，要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要碰着他的簪缨的时候，微微一闪身，嘿，一伸手。他把棍头抓住了，过来，这一躲，对方往前这一递，这一躲，一伸手，捧，把这给抓住，过来吧，劈胸一把，抓住之后，大棍一扔，呱一扔，像扔蛤蟆一样，捆。树林里又出了两个军卒，把这个捆上。巡逻还有当兵的呢，番兵一看不好，扭头要跑。牛皋站住，谁也不许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把他们都宰了。没走。有什么事情，回去找金乌珠给我送个信。
1: 就说宁二爷抓住你们两个将官，他们叫什么？

0: 富平渣，新鲜新野。
1: 好，告诉金乌猪，我们想祭旗，没有整猪整羊，叫他给送口猪，送只羊，我就把这两个人呢放回去。如果不送，哈哈，这两个人我就当猪当羊把他宰了。
0: 好了，这就送信去。
1: 军兵撒腿就跑，齐青就乐，哎，二哥，你这么想这个招，金乌猪能送猪送羊吗？准送。我摸透他脾气了，金乌猪这人呢，有一样我佩服，他有爱将之脾。你看，左次三番进犯中原，带来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为什么跟他都一心一意，很少投降的。金乌猪优点，我大哥跟他这么交战，他还喜欢咱大哥，叫他投降。牛皋对他够狠的了吧？我要投降，金乌猪不能杀我。他这两员将能叫我当猪当羊宰了，准换。我不信，你等着，咱别走。几个人躲到树林里。再说小帆直接往里通报，一级通报一级，有人来了大帐见金乌猪，把方才事情一说。金乌猪一得信，哭不得笑不得的，新野新鲜的能耐不错呀，怎么叫牛皋抓去了，还要用羊和猪换，人家都走马换将啊，我拿猪羊换将。哎，军师你看怎么办？哈密赤说，甭理他，不送猪也不送羊。那我这两个人不死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待着，怎么说人也比猪羊值钱，换。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上文书说道，金乌猪一得信，哭不得笑不得的，新野新鲜的能耐不错呀，怎么叫牛皋抓去了，还要用羊和猪换，人家都走马换将啊，我拿猪羊换将。哎，军师你看怎么办？哈密赤说，甭理他，不送猪也不送羊。那我这两个人不死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待着，怎么说人也比猪羊值钱，换。快到猪圈里挑最大个的猪啊，最肥的羊，小了怕牛皋不乐意，快去快去。哎，是是是。一会儿在圈里抓了个300多斤重的大猪啊，又牵了一只肥羊，把它捆好了，用杠子一穿，脸胎猪脸胎羊去找牛皋。牛皋一看来了，怎么样，快放下放下。哎，刚好扯杠子，别动，杠子放这儿，我们好抬的。我说把这两个人给他送出去。牛皋真讲信用，这边把猪羊往这边抬，把新野新鲜往那边一推，由小帆领走了。牛皋过了桥，桥一撤起，阮良这个乐呀，二爷呀，您这是世外高人，咱算服了。你说怎么样，有吃的了。今天来到了山上，见岳飞，大哥，整猪整羊都到了。岳飞说，哪来的？金乌猪给的，你怎么要的？是这么这么多事情。哎呀，把岳飞乐的，谁说我兄弟缺心眼儿傻，他比那精明人还精明呢，聪明人也想不出他这个道儿啊。啊，行了，我回去了啊。牛皋领着姬青回自己大帐，他俩住在一块儿，一推帐篷门，抬头一看，高宠在那呢。哟，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别提了，刚才我是这么回事情。哦，比手指头的力气，可不是吗？你输了，输了。哎，我白替你吹了，不，我输得高兴。行，岳飞有本事。牛皋心的话，你是贱种，人家恭敬你嘛，你绷着个脸把你弄个跟头，你挺佩服。既然这样，那就好，我就说我大哥的为人。行了，别说了，从今后岳飞说什么算什么。哎，好，来来，吃饭，回头再说新野新鲜。见了金乌猪，金乌猪哭笑不得呀，一摆手下去。军师，这口气我得出，派几个人

宋将宋兵给我抓来俩，我也拿他们俩当猪羊祭旗，抓不着啊，怎么抓不着？嗨，你看人家牛头山的布防，嗯，周围是水，一道桥都给拆了，没人下山。如果想要抓人家，就得打仗。没等开兵见仗，我们商人夺不吉利，算了算了，不行，这口气我出不了。你非给我抓两个宋兵宋将祭旗不可，他不行，你给我抓去。哈密赤一想，你说这个人的脾气，哎，眼珠一转，有了，咱有现成的，用不着抓。哪儿的？张邦昌在这呢。不但张邦昌在这，王铎也在这。张邦昌到金营之后，王铎也追随而来。为什么呢？他以为张邦昌又当上皇上呢，我到这是不是混个一官半职的，到这被金兀术就扣下了。这些天好吃好喝恭敬着，哈密赤说这两个连猪狗都不如，什么用没有啊，要他干什么？白浪费我们的粮食，干脆拿他当猪当羊祭旗。对，到了这一天，天光一放亮，大旗刷挑起来了，再看六国三川的兵将，嚯，呀呀叉叉站立两厢，盔明甲亮，来呀，把张邦昌王铎押上来。有人把这两个人推上来，俩人合计呢，大概是抓住康王赵构该封官了。俩人来到乌珠近前，满脸堆笑，参见郎主千岁千千岁。张邦昌啊，哎，小臣在，王铎有。你们两个最近到这不少时候了，也没什么功劳啊。哎呀，郎主只管差遣，小臣万死不辞。嗯，这就好，该立点功了。今天本帅要和岳飞开兵见仗，缺少府里，想拿你们俩当府里啊。啊，这俩人明白呀。哎呀，郎主，这府里不是人，他是猪和羊啊。对，张邦昌，我拿你当猪，王铎你当羊，来把他宰了啊。俩小子个傻喽，心的话，乌科场我们起过誓啊，说如果口不应心，将来我被抓到藩邦，被当猪杀掉，哎，应试了。他还想喊救命呢，没用，这本刀斧手咔嚓咔嚓脑袋砍下来，这血噗溅在旗面上，掌旗官唰把旗卷好了，血迹也剪干了，刷一抖，这叫旗开得胜，响炮出命，套连珠炮下。再看六国三川人马来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等着岳飞的人马。岳飞没出战，岳飞升帐以后心里先琢磨，我怎么派将。金兀术40万人，战将千员，我这是有数的，这是一。再一个，像高宠这样人有本事，可是不听话呀，一到疆场就随了他，他不听我的了。不派他吧，他跟我生气，我派他，他不能和大家合作，凭着自己本事办事。我得给他安排什么活呢？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本领都在心里装着呢，然后伸手抄令。今天呢，高宠第一个来的，为什么呢？高宠心想，在这个营里头，头一个是岳飞，我服了；第二是我，再就余化龙。余化龙不行，派将得派我，我都不是为了别的，我不为功，我已经当王爷了，再有大功，我还当什么呢？我为了名，也为了大宋江山。他分着战群在站等着，这边一抄令，他哗楞就往前去。岳飞没喊他，抄起第一支令，铁面天王董先听令。董先腾腾，末将在，本帅给你3000人马，你从右边攻打金军营盘。得令。董先抄令就走了。高宠一看呀，董先生干嘛的？占山的贼呀、啊！我是国家的王爷，皇亲国戚呀、啊！岳飞爷，你怎么不用我呢？嗯，第二指令能要我？对，岳飞抄出第二指令，这高宠

上前，王贵、张显、汤怀听令，我将在给你们三千人从左面杀进敌营，得令啊！拿过令箭，转身走，抄起第三指令，高崇祥，该我的了。岳飞没理他，心想：我非杀杀你的傲气不可。第三指令，派的是岳贞；四指令，张宪；五指令，孟邦杰。啪啪啪，七指令，都没有高崇的。高崇盯不住了，元帅，慢，不知道末将我该上哪儿去啊？按理说，在帅堂上你这么做违反军规，推去杀。岳飞摆手，哎，王家千岁，你有重任在身，别着急。哦，你早告诉我呀。是，往旁边一等，排到十指令。哎呀，高崇急死了。岳飞一看，行了，这阵儿有点耷拉脑袋了，派吧。高王爷，末将在，本帅给你是将令，守在牛头山，保护万岁。但等各路人马杀退金兵之后，你保护万岁冲下牛头山，到金门关去。这个高崇的小豹子眼睛唰又瞪着刘元，干嘛？就跟皇上屁股后边跑啊？他上东我上东，他上西我上西，这是干什么呢？核算说你们杀完人了，哦，我在这待着。岳飞想，他不同意啊，好吧。哎呀，高将军，高家的枪法在天下第一，高一枪名不虚传。压粮运草，您当老虎头，力战四将枪条，金乌珠的战马威名远震。您的本领太大了，保护皇上太主要了。如果万岁一下山，恐怕金乌珠人马都得来偷袭，那么全仗你保护万岁，众人在肩，不得有误。对，高崇一想，有理，末将遵令，挺痛快，拿令箭，他走了。岳飞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叫高崇在皇上身旁保险，怕他出危险。这个人呢，性高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有勇无谋。冲杀在万马军营当中，一旦有三长两短的，我这个元帅算失职。那是皇亲国戚呀，最好这次啊，别出事儿，顺顺当当的下了牛头山。你一回府，哎，我就谢天谢地了。高崇不体会，他走了之后，抄起最后一指令：余化龙听令，末将在，你为各路接应使，记住了，哪路将军有危险，你都要去接应，千万别出意外，这个担子太重了。余化龙想，我的师弟呀，看中我了。得令，牛皋听令，在，你也为各路接应使。哎，牛皋明白，我哥哥指我这两下子，叫我要是独挡一方，碰见有能耐的，我非输不可。叫我各路接应使，哎，我哪能打？打一打，不能打我就回来，挺好。这俩人随便走了，最后派了一员大将陶晋。陶晋是谁呀？就是想当初啊，岳飞选这八百雁翎队的其中一名副将，现在是统制。陶晋拿本帅将令，守住营门，等本帅下山之后，将营门关闭，上封条落锁，没有本帅将令，任何人不许出营。遵令。陶晋这个人特别忠厚老实可靠，岳飞放心。就这么，炮声一响，到到到，有人把猪羊都牵过来，咔嚓咔嚓两刀，血迹噗往旗上一借，有人嘚儿将旗一卷，唰再展开，军卒高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岳飞说：“众将官，杀退虎儿，收复河山。”是啊，哇！大家来到外边，旗斗四将乱撒交魂，冲下荷叶岭。营中谁管？归宗方代理大元帅。众将下了山之后，营门关陶晋咣当把营门关了，十字花封皮啪的一封，嘎噔锁一锁，拿个凳子往这一坐，任何人不许出去。再说岳飞带人马来到山下，双方打开交手战。今天金军呐、
是哈密赤掌旗，手举令旗指挥三军，金兀术在旁边看着没出战，两旁边八字形的将军保护兀术，兀术干嘛？就等着引阵，把宋将引进华车阵呢。因为他一上阵呢，大王张邯、二王朗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呼啦就把他一人打他包围了，一个占四个。这边董宪一过去，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必达、斗不利，呼啦也过去了。这边刚过来两个，黑山熊上去了，俩打一个，仨打一个，这是一场大战，兵对兵，将对将，刀枪并举呀。杀声如雷呀，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金兀术在这关帝庙阵，他正在这瞧着呢，惊动了大将余化龙。余化龙想，今天金兀术怎么了？他怎么不亲自上阵呢？行了，我把他引出来，凭我的金镖就能要他命。他要死了，我们这次就算打胜仗。想这儿，马在高坡之上，冲过去了。金兀术听见马挂罗铃声音，扭头一看，哟，余化龙。这个余化龙打我一镖啊，养一个多月才长好啊。我先将你引进华池阵。想到这儿，用自己的金雀开山斧的斧钻，微微一扫坐骑，战马提死缰，哗啦啦啦冲过去了，抡斧子唰砍了下来。余化龙打枪，嘡啷一崩，两人。打在一块儿，打了几个回合，金兀术虚晃一斧子拉个败势，哎，姓余的，本王不是对手，败阵去了。战马干什么？想把余化龙引进花石阵。花石阵呢，在西边，他们打仗在北边。金兀术想，我从北边冲到西边，余化龙准生疑心。这个人是岳飞的师哥。文武双全，是啊，打仗怎么离开疆场了，落荒而走啊？不行，我得跟他兜圈子，兜圈子好像无路可走，再进西山环就对了。他从北边往东走，东边奔南边，南边可就是牛头山了。牛头山的顶上，皇上就在玉虚宫的文昌阁着观战，这是山上的制高点。有个大窗户，因为看不清楚，搬个凳子，皇上李刚王渊蹬着凳子扒着窗台往山下看，看着清清楚楚。他一看岳家军跟金兵金将打得天翻地覆，皇上头一回看见，哎呀，当将官者真不容易。这是李刚出的主意，因为什么呢？这皇上慌乱年间，哎呀，皇兄啊玉帝都是好人，到太平的时候都忘了龙母无恩，今天叫你瞧瞧，将士们拿命换保你，你应该怎么办？他在这看的挺激动，嗯，看着金兀术了，哎呀，余化龙，余化龙好厉害，哎呀，你一伸手就抓住，你怎么不快点跑呢？他看呢，金兀术和余化龙相隔这么远，一伸手能抓住，其实呢，他在山顶，在山下老远了，他不理解，你快点往外，哎呀，就差这么点儿。高宠在下边呢，他没看，这人狂，心想用不着看，看什么？你们那能得有什么看的？嗯，这皇上怎么还不下山呢？你要下山，我是不是打几仗？你不下山，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再看赵构啊，一个劲儿喊，他也着急了。他个矮，扒窗台，他不能站凳子，跟皇上站一块儿吗？扒凳子，敲脚，往下边一看，对面没看着，就看见金兀术和余化龙。余化龙后边还跟着个人，谁？牛皋。牛皋一边跑一边喊呢：“老岳，我给你帮忙。”余化龙说：“你别帮了。”余化龙心的话：“你越帮越忙，那功劳得有我一份。”你放心，不帮忙有你的。高宠一看，余化龙你太笨了，你在马上加鞭不就追上了吗？拿枪捅他呀！哎呀，真万岁啊！你说。这余化龙能抓住金兀术不？我看还等一阵儿。那微臣我要下去呢。皇兄你要下山吗？他那意思下半句说还差不多。下半句没说皇兄你要下山吗？遵旨。

0: 人家高崇已经把马的鞍颤交环全都扣好了，拎枪在手，一抓丝缰，刚要踏蹬，李刚过了，吁，高王爷，你要干什么去？哦，丞相，下山交战去。没有元帅将令，你不能走啊！万岁传旨了，没有？刚才我主说没传旨，你听错了。嗯，你听错了，你年老耳聋，没听清。皇上说叫我下山，躲开，就这么一下子，没使劲啊。他那力气大呀，这李刚哭啾就摔倒了。像那你瞧瞧，没有抓缰在手，任凳上马下山了。他心里急什么呢？擒贼先擒王，我把金乌珠抓住，皇上就能下山了。我得帮忙去，也是好心。很快来到荷叶岭的前营门，一看呢，陶晋在那坐着呢。陶晋听了动静，哟，赶紧站起来。高王爷，您干嘛去？你在这开营门呢？啊，你叫什么？我叫陶晋。好，把门开开。哎，不，不行，有元帅将令吗？没有，有皇上旨意。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必须有元帅将令，圣旨来不好使。怎么，皇上大，元帅大？现在打仗的时候就说不得这么做了，就是皇上亲自来我也不能开门。这是你说的元帅将领，好，不用你开。他一伸手把枪端起来了。前文我说过，高崇枪啊是这么粗的大铁杆啊，前边砸了个尖儿，像笔尖一样。一般的枪呢，说是铁枪，没有铁的，尖儿是铁的，杆儿啊是木头杆儿，不过质量好，外边用五金抽出的丝啊缠的，缠完之后用胶布包好，刷上漆，软中硬。这种枪能够弯不能折，唯独高崇的枪啊真正大铁杆儿，力气大呀。他拿起枪来照定着锁，嗯，要点。陶晋，哎，王爷你别介呀。陶晋想，我不给他开门，他把营门给我弄坏了，我还得修。元帅来了一定说，你看，既然他要把营门砸开，你给他开开就算了呗。高王爷你别这样，我把营门开了，元帅怪怎么办？有我呢，用不着你管。哎哎哎，好好好，我开了啊。嘎噔，锁头拿下来去了掉，门栓三道摘下来，小卒咣当门一开，他一踢丝缰，冲下山去，来到荷花桥这。今天荷花桥没有提起，为什么呢？疆场打仗啊，软粮在守着呢，好多浮桥，没费劲过了桥，直奔山下。到了山下，他一抬头看清楚了，前面金乌珠，这边是鱼化龙。后边牛狗，高崇喊了一嗓子：“于将军，把这个功劳让给本王了。”于于，于化龙一看是高崇，眉头微微一皱，心想：“高王爷，你跟我抢什么功呢？我追了半天了，你来了。哎，人家是皇亲国戚，牛狗的结拜异地，算了，我也不图功。”我就为我师弟打仗，我不是各路接应使吗？我抓金乌珠干嘛呀？不是各个将官不出事儿，我就算大功告成。一学马他走了，让了牛皋过来。哎，老于你怎么回去了？你看高王爷来了。不行啊，咱得帮他忙。我不去。哎，那哪行啊，这哎呀，坏，老于你快看，郑怀呢？郑奎呢？不行啊。于化龙一看不好，我是各路接应使啊，这两员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给我罪呀。他催马过去，啪啪啪几下子挑死四员番将，救下了郑怀、张奎。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酒有芬芳，海市蕴魂，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童年是谁为你唱小燕子？是谁在你生病时彻夜不眠？
1: 多陪陪爸妈，倾听呵护，一如当年他们对你。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火，家产都破落。自古道楼琴同韵真不错。

要说三女儿孝敬哪我，是我自己的亲生女也差不多。新郎不觉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七七，
0: 好吗？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我打个五饼，打个五饼，我成了牌呀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你也投，我也投，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酒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

0: 尚长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当代最负盛名的净觉艺术家。
1: 我们都是用各个不同剧种演绎歌舞升平，祈求国泰民安的好戏，都是陶冶情操，劝人学好。我们一直把这个舞台视为潜移默化渗透中华民族气节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0: 激活传统，融入时代，有传承才会有传奇。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使。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可是远近闻名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也还是一。So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爱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